0: In Monday's Moment Musical at 3 p.m, we'll start with Bach's second partita for the solo violin, at the end of which is the famous Chaconne. Then Schubert's 15th and final string quartet, the D887 in G major. Finally, the 4th piano concerto by Russian pianist and composer Anton Rubinstein. Join me, Yun Kuan Yu, for these Russian and German works here on Radio 4.
1: 上海交响乐团多年来由指挥家余龙带领，逐渐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顶尖乐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2023-24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演出以周天的《都会》揭开序幕，是一首受到中国唐代诗作启发写成的音乐，透过植根于中国五声音阶的交响语言，描绘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风貌。随后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柳明会加入演奏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组曲由布隆改编的版本，而著名钢琴家佐章会压轴出场，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光芒四射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列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期日朝早十一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两点重播，一齐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嚟紧一集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同你首先欣赏巴克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有29个变奏咁多的霞康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第15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最后还有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第4钢琴协奏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德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你好，我系马盈盈，阵间咧我哋一齐欣赏一系列短曲啊，而呢啲作品啊有热门嘅，亦都系有比较冷门嘅。其中咧有卢特根嘅失乐作品，卢特根一个作曲家嘅名字咧，可能我哋今日唔系太熟悉啊。卢特根系同马勒同时代嘅人，佢喺莱比锡出世同长大噶，对布拉姆斯音乐非常欣赏，亦都深受布拉姆斯影响。廿几岁嘅时候咧，卢特根就移居阿姆斯特丹，成为当地嘅乐坛嘅重要人物啦。我哋阵间会听佢嘅失乐作品咧，系弦乐三重奏嚟噶。卢特根写过好多呢一类作品嘅，因为佢会一家大细合奏呢一啲音乐啊。带俾你其中嘅 A 大调第13首弦乐三重奏啊，我哋听下其中嘅平静的小行版，阵间就由奥芬堡弦乐三重奏演出。跟住咧会有李斯特嘅钢琴音乐啊，出自佢嘅曲集《诗意与宗教的和谐》。呢一套曲集嘅创作灵感系拉马丁嘅同名诗集，系李斯特结束巡回演出生涯、定居威马嗰阵写成嘅。音乐咧亦都唔再系年轻李斯特常见嘅华丽圆技风格啦，而系展现咗李斯特对天主教嘅投入，着重灵性上嘅追求。我哋阵间会听嘅系第九首，叫做《哭泣的行板》，会由安斯涅斯弹奏噶。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一首歌剧序曲啊，系一首苏联作品，系卡巴赖夫斯基嘅《古拉布鲁朗》作品24啊。歌剧嘅故事系由一本法国小说取材嘅，讲到16世纪穆克家古拉布鲁朗对抗残酷政权的故事，而歌剧的序曲就展示了主角活泼热情、不畏强权的个性。现在就听下华沙利佩特年糕指挥皇家利物浦外乐乐团演奏。

0: Vasily Petrenko. We then heard the Serene Andantino Tranquillo,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Julius Röntgen's String Trio No. 13 in A major, performed by the Offenburg String Trio. The third recording was by the pianist Leif Ove Ansnes, playing Franz Liszt's poignant Andante Lagrimoso from Harmonie Poétique et Religieuse No. 9.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2: 阵间咧，我哋会听到一首竖琴音乐嘅，系哈察都亮嘅作品，叫做《足迹曲》啊，会有迪梅斯特弹奏啊。然后咧，会有一套巴克嘅键盘乐器作品嘅，出自佢嘅六首法国组曲。巴克咧喺晚年去到莱比锡出任教堂乐长啦。去莱比锡之前嗰几年咧，佢就喺科登宫廷任职噶。科登宫廷规模唔算大，但系嗰度嘅年轻领主利奥波特就好中意音乐嘅，对于巴克都相当欣赏，所以巴克喺科登嘅六年应该系几愉快噶。而喺呢个时期咧，佢写咗好多器乐作品，而且唔少系由舞曲组成噶。写俾键盘乐器嘅法国组曲，前三首组曲咧就用到小调，比较严肃；后面嘅三首都用到大调，欢欣雀跃。而我哋会欣赏嘅系钢E大调第四首啊，阵间咧听下钢琴家朱晓梅演奏啦。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舒伯特的歌曲，出自他的歌曲集《天鹅之歌》。这套音乐是舒伯特临终之前写成的，带给你其中的第三首《春天的渴望》，里面表现了主角面对爱情的内心躁动，交给男高音帕慕亚，还有钢琴家路维士。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嘅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今集节目咧，继续会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最后五强嘅学校嘅访问。今日咧会上到嚟我哋节目同我哋倾下偈嘅咧系高雷中学嘅同学仔啊。除此之外咧，我哋都邀请到教育局总课程发展主任艺术教育陈嘉希博士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但系咧，今集咧我哋仲有一个主题啊，就系咧讲搬屋。点解我会突然间想今集同大家倾下搬屋呢？因为这个礼拜咧，我就唔系帮自己搬屋嘅，我就帮咗只蜗牛搬屋啊！
1: 你点样帮只蜗牛搬屋咧？
0: 但系好搞笑嘅，咁因为咧咁早排就有某几日落大雨咁样啦，咁咧我就将我把透明嘅遮咧放咗喺个花园嗰度晾干啦。咁跟住第二日咧，我一朝早一出门口想拎翻把遮，一拎起，哇！因为我只蜗牛仔黐住咗个透明遮嘅，我就觉得好搞笑。即系正常蜗牛就我可能揈一揈佢就会走噶嘛，咁但系佢系黐得好实啦，而且我系试过用手去掹就佢都系掹唔到嘅。咁我又惊整亲佢啦，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将佢由我住九龙区噶啦，咁我翻工就喺港岛嘅，我就将佢由九龙区搬屋搬到去香港岛咯。
1: 咁其實都幾好喎，因為其實佢嘅屋企就係個殼嘅啫嘛，即係其實你係真係直接幫佢成個屋鏟起咗，搬去第二個區域喎。
0: 但係我覺得咧，成件事就係、是、啊，我就反思啊，究竟屋企對我嚟講係啲乜嘢咧 ？Candy 對你嚟講屋企係啲咩咧？
1: 我覺得首先一定是一個容身之所啦，因為即係就算你屋企即係面你喺出面受咗幾多委屈或者咩都好，你翻到屋企你可以盡情抒發你嘅情緒。
0: 嗯，我自己就覺得咧都啱嘅，咁但係呢個咧就適用於唔係自己一個住嘅人啦。
1: 係，
0: 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可能對獨居嘅人嚟講，或者係對於係唔係獨居嘅人嚟講啊，我覺得最重要咧一個屋企。永远只有屋企有嘅就是一种很特别的温度，即系我一开门，我会觉得啊，我是翻到去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啊，呢个先至系屋企咯，对我嚟讲。嗱，今日咧就讲搬屋啦，不如咧就讲下一啲关于即系可能屋企啊，或者系一啲搬屋嘅故事啦。咁喺古典音乐入边咧，有一位非常之出名嘅作曲家德弗扎克咧，佢都搬过屋噶。咁本身咧，佢系一个捷克人嚟嘅，咁咧佢就之后咧搬咗去美国啦，因为佢要圆佢呢个音乐梦啊。咁咧当年佢就写咗一首非常之著名嘅交响曲啊，就叫做《新世界交响曲》，咁佢英文就系 From the New World， 咁就系第九交响曲嚟噶啦。咁 New World 系咩意思咧？其实就系讲紧美国呢一个地方。咁好有趣嘅，因为咧我谂 Candy 你都有听过呢一个 From the New World 嘅第二个乐章。入面咧，其实佢系有一个旋律咧，非常之著名噶，系咁。咁样嘅，咁咧好多人咧就将佢咧有唔同嘅国家嘅人咧，就将呢一个旋律咧变咗做一个民谣啊，譬如有英文啦，亦都有普通话啦，有唔同嘅歌词喺入边啦。咁但系英文咧，佢个名字就系叫做 Going Home， 即系回家咁嘅意思。

0: 思啊？
1: 哦，所以其實佢係即係講搬屋，但係又好似講到好掛住屋企咯。
0: 冇錯啦，其實咧係德弗扎克嘅佢嘅作品入面咧，好多人咧都會睇到有啲線索啊！其實佢喺民間音樂入面咧獲取咗好多唔同嘅靈感啦。但係其實咧，即係分析過後發現咧，其實佢冇直接去用任何一啲現成嘅一啲旋律啦，民間音樂嘅旋律咧去放去呢一個交響曲入面嘅。但係咧，我哋一聽完咧，陣間大家就會知啦。哇！真係過唔係過目不忘啊，過耳不忘啊！呢、這、一個旋律咧優美到幾乎咧，即係有時又喺有一次咧，好好彩可以喺呢、這個。音樂廳嗰度咧，聽到呢一首作品，因為我本身超中意啦，亦都係一首好常見嘅 repertoire 嚟嘅。哇，聽完之後真係成程車咧，一路翻屋企啦，都一路哼住佢唔同樂章嘅一啲旋律啦，所以我覺得哇，好正啊！而且咧喺入邊咧，我會真係感受到即係德弗扎克咧，雖然佢而家咧搬咗去美國啦，而且咧佢就即係聲稱啦，入邊嘅一啲靈感咧係嚟自美國嘅一啲黑人靈歌嘅一啲即系旋律啊，一啲咁嘅线索啦。但系其实佢讲嘅并唔系美国啊，而系佢嘅家乡捷克啊。佢讲佢好挂住以前嘅地方啦。而且咧，有啲人就话啦，原来咧呢一个第二乐章啦，呢、這个慢版嘅乐章，其实系灵感咧嚟自一个叙事诗啦，就叫做《海华沙之歌》。而德弗扎克咧曾经系读过呢一部作品嘅捷克嘅译本啊，并且咧喺一个朋友嘅建议之下啦，曾经咧有考虑过将呢一首嘅呢一个叙事诗咧改编成为歌剧噶。咁所以咧有一啲时候咧，佢都会觉得即系可能有一啲呢一个叙事诗嘅影子喺呢一部作品入边噶。呢、這个时候咧就一齐欣赏下由萨利比亚带领伯恩茅斯交响乐团演奏德弗扎克嘅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交响曲》第二乐章。

0: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王家浩。1792年11月，22岁嘅贝多芬离开故乡波恩，前往维也纳。呢趟旅程唔单止改变咗佢嘅一生，更深刻影响咗西方音乐史。佢离开咗生活20多年嘅家乡、宫廷职位同埋屋企人，原本只系谂住进修几年，但系之后却冇再翻过波恩。今次的搬屋成为了一位莱茵地区年轻音乐家成长经历，亦都让他成为西方音乐史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1: 专题研究。
0: 贝多芬1770年出生于波恩，父亲希望将他培养成好像莫扎特般的神童。虽然方法非常严苛，但真正启发他的是宫廷管风琴师黎辉。黎辉不单止引导他学习巴克的键盘作品，亦都鼓励他开始创作。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贝多芬已经成为宫廷副管风琴师，更以杰出的键盘演奏而闻名莱茵地区。当时的波恩是一座充满启蒙思想的城市。在选帝后法兰兹的支持之下，文学、哲学和自由思想蓬勃发展，令到贝多芬接触到自由、平等和人民精神。这些理念日后亦都深深融入他的创作之中。但是真正让他发展才华的地方，仍然是欧洲的音乐中心维也纳。那里聚居了海顿等的大师、众多贵族赞助人以及最活跃的音乐市场。

贝多芬1787年曾经短暂到访维也纳，听闻他见过莫扎特，但缺乏确实的证据。1792年在选帝侯的资助下，他再前往维也纳，师从海顿，正式展开新的艺术生涯。今次决定亦都可以话是非常之合时。1794年法国军队攻占波恩，选帝侯宫廷被迫解散，贝多芬原有的职位亦都随之消失。如果他没有离开波恩，音乐事业很可能因此而中断。相反，维也纳不单止成为他的避风港，更加提供了充分的作曲自由和广阔的舞台。不同于很多同时代音乐家终身受雇于宫廷，贝多芬凭着出版、演出、教学和贵族赞助，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职业生涯。正因为这样，他得以突破海顿和莫扎特建立的古典风格，逐渐开创自己的音乐语言。最能够反映他当初去到维也纳的时期的作品，是1795年他出版的《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一》的第三首。这首作品收录在他的首部正式作品集当中，但据说海顿曾经不建议他出版的，担心作品过于大胆，难以被当时的听众接受。全曲以 C 小调写成，充满强烈的戏剧张力、鲜明的力度对比和充沛的推动力。这个调性日后更成为贝多芬描写命运和英雄精神的重要象征，亦显示他已经不再是海顿和莫扎特的追随者，而是一位拥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的新世代作曲家。在这里就一起欣赏这一部钢琴三重奏的第四乐章，由美艺三重奏演出。

20年之后完成的《降伊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更充分展现维也纳岁月点样彻底改变贝多芬嘅创作。作品原本提献俾拿破仑，因为贝多芬欣赏佢嘅共和理想。 但系当拿破仑称帝之后，佢愤怒咁样撕去咗提献页。英雄交响曲最终超越咗对个人嘅歌颂，成为关于英雄奋斗同埋胜利嘅音乐史诗。无论篇幅、结构和声定嘅情感深度，都远远突破古典交响曲嘅框架，标志住贝多芬英雄时期嘅开始。贝多芬离开波恩，唔单止系一趟地理上嘅迁移，更系一场艺术命运嘅转折。 波恩塑造咗佢嘅音乐基础同埋思想，维也纳则赋予咗佢创作自由同埋国际舞台。我哋就喺环节完结之前，一齐欣赏贝多芬嘅第三交响曲《英雄》当中嘅第三乐章选段啦，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一部作品结束今日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该晒 Toby。喂 ，Stephia， 你对上一次搬屋系几时啊？
1: 应该系大概两年到前啦。
0: 哦，咁其实你都成日搬屋喎，系咪啊？
1: 都唔系成日嘅，只系咁啱嗰阵时候本身系自己住嘅，咁、但系有一段时间就翻咗去同我爸爸妈妈一齐住啦，跟住而家再出翻嚟自己住咁样。
0: 哦，系啦，咁都错综复杂。
1: 系啊，少少错综复杂嘅。
0: 因为咧，我自己咧对上一次搬屋咧系我六岁嘅时候。
1: 哇！即系你同一间屋住咗好多年噶啦，
0: 系啊、哦，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咧，即系因为我嚟紧咧会搬屋啊嘛，其实我觉得系一件哇好艰巨嘅任务嚟噶。
1: 唔系，但系你系即系譬如九龙区搬九龙区啊，定系跨区搬先？
0: 诶，就系港岛区搬九龙区咯，同你做邻居啦。
1: 啊，系咯、啊，而家我哋好近咯、
0: 哦。系准备好近啦，
1: 准备好近。
0: 我觉得最难嘅嗰样嘢系，因为即系头先我都同你讲，对上一次系六岁咧，即系讲紧系即系。住咗好多年啦，我发现哇，原来我要执啲嘢过去嘅时候，你唔知点样断舍离啊！即系究竟要搬啲咩过去，唔搬啲咩过去呢？
1: 嗯，呢样嘢我都有啲感受，因为其实我应该比你搬得比较频密、我应该呢一世人搬过八次屋，
0: 哇，
1: 或者九次屋咁样啦。我记得最夸张嗰次系住一个屋苑啦，咁跟住由四楼搬咗二楼咯。但系其实每次都会即系执嘢嘅时候咧、总系会有一段时间突然间见到啲旧相啊、旧手册啊，
0: 会啊会啊，
1: 跟住就会坐咗喺间房嗰度系咁睇咯。哇！因为以前原来我系咁噶，跟住之后开始怀缅过去
0: 咯。我都几 Q Q 啊，以前
1: 系啊，即系类似呢啲咯。
0: 啊，所以咧，我觉得咧搬屋咧最难嗰样嘢就系、是，即系因为好似我咁样咧，直情跨区咧，其实我发现一次系搬唔晒嘅，即系就好似蚂蚁搬豆咁样咧，要一齐一个流水作业啊，一直 keep 住搬啊。keep 住搬，所以我都觉得我嚟紧即系真系要搬屋咧，应该要搬好多次嘢咯。
1: 你系几时搬啊？准备？
0: 其实我都未系好肯定嘅，望完呢一排先知道个日期啦。咁点解我讲起话即系呢一个搬屋嘅情景咧？其实就系我准备到我介绍嘅呢一首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啊。虽然咧听乐曲个曲名咧都听到啦，其实系运粮啦，粮系即系咩咧？即系我哋一啲农作业嘅一啲粮食。搬上去馬車咁之後就浩浩蕩蕩咁出發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同搬屋嘅呢一個情景都好似嘅，因為其實你就係要將一袋二袋嘅嘢抌上車之後 ，OK 揸車出發咁樣。咁呢一首樂曲咧，其實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幾喜慶同埋幾歡快嘅樂曲嘅。咁啊，全首樂曲咧係根據翻東北民間嘅音樂風格去創作啦。咁亦都咧你會聽到咧個樂曲成個情緒係非常歡快，亦都係用一個生动朴实的一个音乐语言去描写翻丰收之后农民咧车住满载而归的一啲粮食大车，喜气洋洋咁样去运呢一啲粮食的一个情景啊！咁咧你会听到好似有马蹄的激节啦，车轮的吟唱啦，快乐的农夫咧就骑住马，咁就将佢呢一个喜悦咧运送上呢一个道路上面啊！
1: 喂，但系 Candy， 我想问你搬屋。你是自己一个人搬？
0: 不是的，我呢就嚟紧就系同我男朋友一起住
1: 嘅。咁两个人应该都冇呢啲咁多好似蚂蚁搬家咁快乐。两个人应该搬嘅时候应该要耐过你呢一首乐曲、
0: 都系嘅，
1: 可能要听二百次先要搬完一段、
0: 可能系我比较快乐咯，因为我喺新居嗰啲家私啊嗰啲嘢，我系处于一个乜都冇处理嘅状态。
1: 哦，即系你系开心系因为有人帮你处理。
0: 系啦，我开心系搬我自己啲嘢过去啫。
1: 但系其实咧，我自己觉得搬屋嘅过程啦，即系可以睇家私啊，睇下唔同，即系啊，终于有自己嘅小天地啦、可以整啲靓啲嘅嘢，喂，可以整个正嘅音响啊，整个大啲嘅电视睇戏啊，都几正，几开心。即系呢个搬屋嘅其中一个喜悦咯，即系会好 look forward， 好期待究竟我哋嘅新居会点咧？
0: 系啊，冇错。其实我谂都系即系去迎接一个新环境啊，即系等你可以有我今次。可以自己決定我要擺喺邊啦，因為我上次已經係我六歲去決定，
1: 你六歲有得決定嘅，
0: 其實都冇嘅，講下啫，係啦，咁所以咧，今次咧終於可以決定自己一啲家私啊，或者可能笛啊放喺邊啊，或者可能有一個小空間去練習啊。咁講翻首樂曲先，咁其實樂曲咧有幾個比較標誌嘅一啲技術嘅，其中咧我覺得最即係大家一定會聽到咧就係力音啦，因為咧佢有少少可能要慢慢叫啦，
1: 所以力音啊。
0: 力音其實就係即係講緊係個音階嘚咁樣上去嘅。
1: OK，
0: 咁就會聽到一啲類似嘚啊嘚嘚啊嘚嘚啊嘚。
1: OK， 有畫面啊，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 feel 到咧，其實成程咧大家都係一個好開心嘅景象啦。咁中間咧有一段咧其實係比較旋律優美啦，同埋抒情嘅中間樂段啊，彷彿咧就好似描述緊一啲農民咧一邊喺度揾糧，一邊喺度欣賞緊沿途嘅風景啊。咁其實成首樂曲咧都係用一個 ABA 嘅形式去創作啦。咁所以去到最後咧，佢係有一個清脆有力，去模仿翻咧馬匹咧，終於去到一個終點嘅呢一個高音入邊咧去完結嘅。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欣賞一下魏顯忠所創作嘅《揚鞭催馬運糧忙》啊，由笛子演奏家詹永明帶領中華傳統民族樂團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今天我们又来听音乐学成语，而我今天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分量又很有画面感的组合，就是成语鹏程万里和江南笛曲借孤飞。可能你会想，成语是文字，音乐是声音，两者有什么关系？不紧要，等我讲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啦。首先等我讲解一下成语鹏程万里的典故。这个成语出自庄子逍遥游。庄子说，北冥有一条非常大的鱼叫做鲲，鲲变做鸟的时候就叫做鹏，鹏一展翅，背脊阔到不可思议，而它要飞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南冥。飞行的距离可以说是非常之远，还可能要飞很久才可以停下来休息。这个时候，蝉和另一种雀仔见到大鹏这么辛苦，就说了，其实我们都可以一下子就飞起来，但是当我们掂到树木就会停低，有阵时飞不到的时候呢就落返地面。为什么大鹏要这么辛苦飞九万里这么远呢？庄子用大鹏这个神话式的想象去对比其他动物的短视，提醒我们眼界和境界可以决定一个人飞到几远几高。于是鹏程万里就成为了形容前程远大、志向高远的成语了。其实细心一点看，这个成语背后还带着几层的意思。第一，志向高远是一种视野；第二，要飞得远不可以靠冲动，而是要有累积、有准备，就好像大鹏要借助风和自身的能量；第三，它代表着的是一种格局，一种不怕路远、愿意为目标持续耕耘的态度。所以希望可以用到这个成语去提醒你，鹏程万里不单只是讲愿望，还有一种勉励，装备好自己方能够飞得稳、飞得耐。讲完成语就讲下音乐，借孤飞是江南一带

流行的代表曲目之一，经过多位名家改编，特别是陆春玲、赵松庭等人将它整理成笛子经典。乐曲本身旋律清丽，起伏灵动，简单的引子、细腻的气息处理，加上忽远忽近、忽高忽低的乐句，听落就好像一只鹧鸪在天边自由自在、时近时远地飞翔。鹧鸪飞透过描绘鹧鸪飞翔的形象，表现出人们对于自由、光明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带着生命的轻盈和希望。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啦。现在会由笛子演奏家詹永明为我们带来鹧鸪飞。

刚刚听完这首《鹧鸪飞》，乐曲描绘出淡雅的鹧鸪飞翔的景象，音符轻盈飘忽，生动呈现出鹧鸪时远时近、时高时低的翱翔，令到整首乐曲特别有画面感。如果说鹏程万里是人生的远景和志向，鹧鸪飞就是表达心境和飞翔的过程。两者配搭在一起的话，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平衡，宏大的理想和细致的感受互相补足。成语教我们要有格局、有准备，乐曲提醒我们飞的时候都可以有韵律、有美感、有呼吸，不用急于求成。今时今日

节奏快同埋高压嘅社会中，呢种结合的确好值得回味。好多时候，人哋会话要有大志，但系如果冇方法、冇耐性、冇步骤，就好容易半途而废。相反，如果只有技巧而冇视野，可能都净系喺原地打转。鹏程万里同埋鹧鸪飞一齐提醒我哋，远见同埋技巧要并行，胸襟要阔，步伐要稳。最后用一句话送俾听紧嘅你：心中有鹏程，步履似鹧鸪，细腻而坚定，慢慢累积，总会到达你想要嘅远方。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喺六月份同七月份嘅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 M 会喺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喺呢八集嘅节目入边咧，我会带大家探索呢一件乐器嘅历史，佢嘅设计，仲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国家、唔同时期嘅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翻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学界音乐大人大挑战嘅决赛咧就嚟到咯，今日咧我哋将时间首先交俾 Charles， 因为咧佢要同高雷中学嘅同学仔倾下偈噶。接住落嚟咧，仲会有教育局总课程发展主任艺术教育陈嘉希博士。我哋而家将时间交俾 Charles。
2: 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

0: 喺我面前咧就有另一间啦，入围咗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五强决赛学校嘅其中一间啦。不如咁多位同学仔介绍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嚟自高雷中学嘅学生，我系魏子琪，
2: 我系邝家龙，
3: 我系廖柏希，
4: 我系张浩朗，
5: 我系吴泽景。
0: 咁相信咁多位参加完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嘅初赛啦，或者其实你哋一直都有对音乐咧系有啲兴趣嘅，不如同我哋听众啦，或者对一啲接触音乐比较少嘅人咧，有冇啲入门嘅作品可以推荐下俾大家咧？
2: 咁首先啦，我觉得如果要推荐一个作品俾啲入门嘅一啲听众啦，我觉得系。當然是流行之王 Michael Jackson 會比較好的，因為 Michael Jackson 首先都耳熟能詳，大家相信就算沒有聽過這些歌，多多少少會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會聽到少少。我最喜歡的作品就是 Human Nature， 我覺得這一首作品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共鳴，還有都相對較經典的，可以讓大家認識到這些作品的一些元素感覺，感覺感覺。
0: 咁除咗流行曲之外，有冇啲古典音乐嘅亦都可以推介下俾我哋嘅听众呢？
4: 如果古典嘅话，我会推荐月光奏鸣曲嘅。咁佢首先第一个乐章呢，佢全部都係用三连音，而且佢嘅左手嘅 bass 係偏简单同埋好有嗰种感觉啦。到第二乐章，佢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呢就会有种圣诞歌嘅 feel。到第三乐章就係好 high 派嘅。
0: 咁你哋喺参加初赛嘅过程呢，相信都面对咗好多唔同种类嘅问题啦，有冇啲学到嘅有趣知识可以同我哋听众又分享下呢？
5: 讲到有趣知识方面呢，有一个关于贝多芬嘅。咁贝多芬大家都可能听过下啦，佢呢后尾其实係听力系啲问题嘅，係聋咗嘅，係有失聪嘅部分啦。咁佢当时呢就依然可以繼續去作曲、編曲啊，做指揮嘅一部分嘅。咁點解可以做到指揮，或者係點解冇咗聽力，或者係聽力係唔係咁健全之下，仲可以做到呢件事呢？咁其實就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我覺得係佢咧會用一個貝多芬佢自己會用一條棍仔啦，咬住用牙去咬住佢啦，通過嘅嗰個共振啦，入到去一啲骨頭入邊。咁就去到嗰個頭入面之後，經過一啲共振之後，就聽到嗰個聲音，係啦，骨傳導嚟嘅呢個，咁就可以聽到啲聲音。咁佢又喺一個冇聽力之下，或者係聽力唔健全之下咧，就依然都係可以聽到一啲音樂，依然都可以做到佢嘅編曲嘅工作，係啦，比較有趣嘅地方啦，
0: 就係。咁音樂對你嚟講咧，喺日常生活中扮演住一啲乜嘢嘅角色咧？會唔會可能係減壓，定係有啲咩功用咧？
1: 我觉得音乐其实是一个陪伴的角色咯。音乐是可以疗愈到我心灵啦，即可能当我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就可能会找一些跟我现在的那个情绪，就去找回适合的音乐啦。即好像现在大热天时啦，那就可以听一些关于夏天的歌啦，就好像是林家谦的夏日之子啦，还有夏之风物师咯，那就好适合现在这个夏天的。

0: 时候听嘅。
1: 好啦，咁如果俾你哋去即系做一啲 time travel 啦，时间旅行翻去以前嘅一啲年代，你会最想去翻边一个时代，或者去见到啲边一位嘅作曲家咁样咧？
2: 如果可以去以前嘅时代，我会比较想去十九世纪嘅维也纳，因为十九世纪系呢个浪漫主义时期嘅时期啦。咁然后嗰阵有贝多芬啦、肖邦等等嘅作曲家、音乐人咁样。咁嗰阵我就希望翻到嗰个时期去睇下贝多芬点样喺以出事嘅时候，仲可以完成佢嘅第九
1: 奏鸣曲，
2: 系，同埋去睇下有冇机会参加下呢个舒伯特圈嘅交流咁样。
1: 我想问你哋咁多位同学啦，平时有冇学乐器噶？
3: 有学好多乐器，钢琴、吉他、小提琴同埋电吉他都有。
1: 咁你学咁多乐器，点样分配时间去练习咧？有冇啲心得可以话俾我哋听众听咧？
3: 其实咧，我觉得要精于一样嘢系好难嘅，即系好多嘢系比较简单。但系我觉得我最擅长嘅系吉他，因为我第一个入门咧都系吉他。
1: 咁你平时会点样练嘅吉他系？
3: 首先我会用我放学时间去练咯。咁你话点样练咧？无非就系睇住本嗰个乐谱，然后咧去玩自己中意嘅歌，玩熟咗之后咧可以自己去再创作咁样。
1: 咁有冇其他同学学另外一啲乐器噶？
4: 咁我就从唔少开始学紧笛子嘅。咁笛子呢一个乐器咧就都系陪伴咗我四年啊。虽然都有参加过少少比赛，不过冇获胜啊。但系我觉得呢个乐器咧系俾我一种。都系啦，嗰种 feeling， 咁 feeling 咧可以令我因为笛子呢个乐器咧，佢音域系相对较高嘅，咁我可以去演奏到好多唔同嘅作品，亦都可以古代啊、现代嘅都好多作品，我哋都可以吹到嘅。
1: 咁相信各位同学咧对呢个音乐都好有嗰种感觉啊！希望你哋喺学紧音乐大人大挑战嘅决赛咧获得好嘅成绩啦！唔该晒高雷中学嘅同学。

0: 學界音樂達人大挑戰的決賽暨頒獎典禮咧，好快就會舉行噶咯。咁喺我面前咧，就揾嚟教育局嘅總課程發展主任藝術教育陳家希博士咧嚟同我傾下偈嘅。Hello Leslie，Hello
1: Charles，Hello 大家好。
0: 咁啊，呢個比賽咧，其實已經係舉辦到第三年啦。今年有冇啲咩特別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我哋今年呢又比赛呢最特别嘅地方呢决赛我哋唔讲住啊，首先係讲我哋嘅初赛，我哋嘅参赛人数啊係由以往呢我哋係几千啦，今年呢係去到成10000个同学中学生去参与，其实我哋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呢係反映緊呢老师们啊喺学校度推动呢我哋音乐课程呢都不遗余力。咁啊决赛呢我知道呢同事们都諗到一啲好别开心面嘅东西，有啲嘅题目呢都係非常之新颖，又可以让同学咧喺开心愉快嘅气氛学习嘅。咁我觉得一个咧系我哋今年一啲特别嘅地方。
0: 嗯，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嗰个比赛嘅内容喺即系设计嘅时候咧，有冇啲即系遇到啲咩有趣嘅讨论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或者可以分享下究竟设计呢个比赛嘅背后有啲咩谂法咧？
1: 我哋设计呢个比赛嘅时候咧，最希望可以咧将一啲嘅问题啦，无论系初赛或者系我哋嘅决赛。围绕翻喺我哋嘅音乐科嘅课程入边，特别咧系我哋嘅中小学嘅音乐课程，我哋系想用聆听嘅角度咧去睇下唔同地方嘅音乐，或者我哋嘅唔同嘅音乐时期啊。咁啊喺今次嘅准备问题嘅当中啦，当然我哋有啲好专门嘅部分，我哋都请咗好多专家咧去俾啲意见嘅。咁啊，毕竟我哋唔系每一样嘢都识啦，但系集合咗好多专家嘅意见嘅时候咧，我哋都发现咧同学们甚至系我哋自己啲同事啊，我哋教育局同事或者可能港台同事。都学到一啲嘢袋咗落袋，咁喺个成个准备过程入面呢，我最觉得得意嘅地方呢就係我哋同事呢都会试一啲嘅问题啦，咁喺试嘅问题呢，我突然间见返呢，无论係我哋嘅同事啦定还是係老师们啦，咁试问题嘅时候都好似

0: 翻做學生咁樣，所以我好期待咧，到我哋嘅參賽同學咧去回答同埋去搶答呢啲問題嘅時候咧，究竟會係點樣咧？我依個真係好期待。
1: 嗯，今次呢个比赛其实即系叫做嚟到第三年啦，有冇观察到可能中学生或者系学生啦，喺听音乐方面或者系欣赏音乐呢个兴趣同埋表现有冇啲咩变化咧？
0: 嗱，变化咧我就唔敢好大声讲住，因为我自己咧就会睇到咧学生真系好叻，即系原来我哋香港嘅学生咧系自己咧识得揾好多地方咧去听一啲嘅音乐，而听嘅音乐面啊，个涉猎嘅广度啊，都系好阔啊。咁呢个系我呢三年咧可以睇到嘅。咁啊，三年入边有啲乜嘢嘅进步咧？我自己觉得啦，喺学校嘅层面啦，老师咧系更加之咧系支持学生去欣赏音乐。以往可能咧会帮学生安排好多嘅演出啊，可能甚至一啲嘅音乐比赛啊，我哋叫 practical 啦咁样。咁但系咧喺三年前啦，我哋做咗第一届嘅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啦。咁啊，学生开始咧。或者老师啦，见到咧就多啲机会俾学生去聆听音乐，去欣赏音乐。所以今年咧，我哋好鼓舞嘅，因为我哋见到嗰个嘅初赛数字咧系上升咗好多。咁啊，好希望咧，我哋都保持住呢团火啦。咁啊，嚟年咧都可以继续咧，让多啲学生去听多啲嘅音乐。
1: 嗯，咁好似你头先咁讲咧，其实而家啲年轻人咧听音乐咧就好多唔同嘅渠道嘅。你觉得呢个比赛可以点样帮佢哋去接触同埋理解可能唔同时期啊、唔同类型嘅音乐咧？
0: 嗱，虽然咧我咧就唔系好年轻啦，咁我差好年轻啦。我相信我哋听音乐咧，好多时候都系喺啲串流平台啦、手机咧有啲社交媒体，有时碌到啲音乐啊，咁又听一下啦咁样。咁原来咧，我哋好多音乐咧喺一啲嘅可能我唔讲一啲嘅平台。一啲嘅你可以睇到一啲嘅视频嘅平台啦，原来喺世界各地都有啲好有质素嘅音乐咧，系上载咗去嗰度，甚至咧系一啲音乐厅咧，佢哋自己都会将一啲嘅合法啦，即系合乎版权法例嘅录音咧，摆喺佢哋嘅自己嘅网页啦、平台啦，咁变咗我哋咧喺做课程资源啊等等嘅时候咧，同事们去揾咗啲资料咧，都会咧俾学校咧或者老师们啦去知道啊，其实除咗平时我哋一啲嘅音乐串流平台，原来仲有譬如音乐厅嘅网站啊等等咧，都系有好多好宝贵嘅资源可以去欣赏音乐，咁我想呢一个咧就系今次咧我哋系准备个音乐大人嘅时候咧特别系觉得值得向老师推介嘅。
1: 咁最后咧有冇啲咩可以同今次参加呢一个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嘅年轻人讲一啲嘅鼓励说话？
0: 我想讲一个好老土嘅鼓励说话，就系、是、比赛第二，友谊第一。但我可能会改变少少啦，我叫做音乐第一啦，好唔好啊？跟住友谊第二，因为呢个比赛咧其实唔系真系一个比赛。呢个比赛虽然咧入边可能有一啲嘅名次，但系其实入到决赛咧个个都系赢家，甚至咧我哋今次。冇入决赛嘅同学咧，都会亮相嘅喺当日咧接受我哋一啲嘅颁奖，因为佢哋喺自己嘅区啦，我哋分区咧都有一啲嘅奖项嘅，佢哋可能喺学校入边咧都系自己嘅音乐达人，所以比赛系并不重要，最重要系咧我哋可以透过音乐啦去欣赏音乐，咁令到自己咧除咗中意音乐之外咧，原来音乐可以带俾我哋好多好美好嘅回忆，同埋一啲嘅心境嘅平静。
1: 咁希望学生喺参加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都可以有啲嘅得着啦。今日唔该晒 Leslie。
0: 好，唔该晒大家。

0: 音乐系色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暑假就来来临，虽然我已经不是学生，但是放暑假前夕就梗是不停补课和讲不同事情的死线，有时候真的觉得又孤单又喘不过气，所以今天希望可以给大家苦中一点甜，一起为放暑假前夕打打气，亦都透过大气电波介绍我最喜欢的港式甜品杨枝甘露。我相信各位听众应该都知道杨枝甘露是什么，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它的缘由呢？

当年发明的契机原来是为了解暑。当时有间酒楼准备在新加坡开设第一间海外分店，由于新加坡位于赤道附近，一年四季都很炎热，厨师团队就想设计一款既消暑又具备香港特色的甜品。于是他们灵机一触，将当时流行的芒果西米露升级，加入了清热降火的柚子肉，结果一炮而红，之后就传回香港，成为了每一间甜品店的必备经典。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刘天华嘅读研操，由佢亲自担任二胡独奏，联同彭修文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读研操又名忧心曲，系刘天华喺1932年1月创作嘅二胡乐曲。全首乐曲喺内弦上演奏，音色深沉，抒发咗忧郁压抑嘅情绪，而且突破咗传统把位。乐曲由三个乐段同尾声构成，第一乐段表现咗沉重心情，第二乐段表现咗奋起愿望，第三乐段表现咗短暂乐观但被忧愁笼罩，尾声表现咗矛盾无力感。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先感受一下这股沉重的心情了。

杨枝甘露这个具备中国古典气息的名字，其实灵感是源自于《西游记》和佛教神话。传说入面，观音菩萨手持宝瓶，瓶入面装住甘露，并且用杨柳枝沾取甘露洒向人间，可以令枯木逢春，普度众生。酒楼为这道甜品取名杨枝甘露，就是寄予了这个美妙的寓意，希望这道冰凉酸甜的甜品可以好像观音菩萨的甘露一样，在炎炎夏日入面为人带来清凉消暑解渴，令人喝了之后精神为之一振。每次讲甜品都会觉得快乐不知时日过，大家现在应该有留意到乐曲已经换上另一种曲风，大家现在听紧另一首刘天华所创作的《烛影摇红》，同样由他亲自担任二胡独奏，联同彭修文带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出。《烛影摇红》是刘天华创作的最后一首二胡乐曲，是一首舞曲来的，借住广东小曲中的标题采用三拍子的华尔兹节奏，将继承和借鉴结合，在人眼前展现了一派华丽辉煌的舞会场面，显示了独特的风格。乐曲情绪欢快，旋律流畅，令人陶醉，但其实呢又并非尽情欢乐，好像一个受压迫的歌女咁，强颜欢笑，婆娑而舞，在华丽激情的曲调入面蕴含着悲哀和惆怅，含义深刻，令人回味。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欣赏刘天华的乐曲了。

我想人大了就是知道，就算心情多差都好，事情都是会继续运行，所以都是要继续完成未完成的事情。不过有这一碗属于慰藉我心灵的杨枝甘露，感觉事情都没有去到很差，等我继续努力做事，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了。

0: 喂 ，Steffy 老师，我有嘢要请教你啊。
1: 系，
0: 因为话晒咧，你都搬过咁多次屋啦。
1: 系啊，
0: 即系我谂除咗即系要头先，好似头先我哋话搬屋嘅，即系呢个流水作业系咁搬啲嘢，即系我要请教你点样可以搬得快啲之外咧，其实咧我都想问一下你，即系搬屋嘅心情啊。
1: 嗯，其实我都。搬屋嘅心情嗰度谂咧，其实每个人都唔同嘅，因为有啲人咧就系会搬离开屋企人啦，
0: 系
1: 有啲人就系会搬同屋企人一齐住。
0: Yes，
1: 咁我自己个 case 同你个 case 都应该系一样，就系离开屋企去即系去自己住啦。咁我自己觉得会想念屋企人嘅，但系都是一个自己长大的一个证明咯，即系好似啊，我终于可以自己一个生活啦。因为其实同屋企人生活是譬如你翻屋企会同阿妈讲，喂，我今晚迟啲翻啊咁样啦，喂，
0: 唔好锁门
1: 啊，系啊，即系唔好锁门啊，唔该你。咁跟住可能有时阿妈会留咗啲嘢食俾我食啦，留咗汤啦。咁我阿妈又中意整面包，咁成日咧都去摆啲面包喺个雪柜嗰度啦，俾我食啦。咁但系自己住咗之后咧，好多嘢都要自己处理啊。即系譬如，因为我知 Candy 你屋企都算即系大家庭啦，
0: 系。
1: 咁所以你唔使自己洗衫噶嘛？
0: 啊，系啊，
1: 系即系可能阿妈洗嘅时候帮你洗埋噶嘛。咁但系自己住咧就要洗啦，跟住自己晾啦，自己烫啦，跟住又要自己收衫啦，自己接衫啦，冇人会再顺便帮你去做呢啲嘢咯。跟住食饭又要自己处理啦，要煮饭，要知道个雪柜冇乜嘢啦。呢啲都系会有唔习惯嘅，我觉得一开始。但系喺唔习惯嘅时候就会谂啊，以前都好似几好，但系咧我而家已经长大啦，即系一种。豁達咗啊！而家我都以前都會掛住嘅。
0: 哇 ，Steffy 老師，我真係要向你請教啊！
1: 而家教緊你。
0: 因為其實咧，我諗我依家就係停留喺你頭先講話你以前嗰個情緒。
1: 係即係人接衫嘅。
0: 接衫係其中一個事情。情緒咧就係、是、即係我會發現，哇係喎，今次真係要搬離開即係屋企人、啊嗯，即係嗰種係諗緊，冇得朝見晚見啊！即雖然有時候見到會覺得啊，你俾翻啲私人空間我啦，咁但係今次。先发现，调翻转啦！我真系要拥有唔好话永远嘅，即系比较长时间嘅私人空间。其实系会有少少唔系好习惯，即系因为话晒，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其实我系比较一个大嘅家庭啦，咁所以，譬如有时候，即系譬如我当我。阿爸鎖咗門嘅，我細妹係會message 即係 send 信息同我講，喂，你唔好，你幫我開翻門啊！我而家困咗喺出邊啊！咁以後就冇咗呢啲咁樣嘅嘢啦。
1: 係，我覺得係會想念嘅，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年紀啦，即係我同你而家處於即係譬如廿幾歲啊，或者廿幾啦，七八歲，係一個好神奇嘅年紀，因為咧我自己咧，我

0: 心態咧，仲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小朋友，因為其實啱啱畢業冇耐，可能一兩年啦。咁但係其實好似有好多長大，好似成人先要面對嘅問題咧，已經開始係啦，已經發生喺自己身上啦，好似要開始接受啊。我已經大過了，即係我覺得好神奇啊！呢個 moment
1: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情緒咯，所以有時候咧好似好難去用即係語言去表達啊。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想即係借住呢一個時間啦，就同大家介紹呢一首肖邦嘅 E 大調練習曲作品十。第三首，咁佢呢一首樂曲咧，其實我聽嘅時候咧，我覺得都同我嘅情緒係一樣嘅，即係開頭就覺得啊，慢慢平靜咁接受咗呢一個搬屋嘅情緒啦。咁但係後來咧，其實都即係有啲不安啦，即係可能搬咗出嚟，好似你咁講啊，洗衫點算啊，食飯點算啊？咁佢呢一首樂曲咧，其實咧都有人咧係會講話被廣泛稱為離別曲，或者可能喺法文咧，其實係講緊係一個悲傷嘅。咁成首樂曲嘅旋律咧就好似詩咁樣咧，優美哀愁啦。咁其實就係喺佢肖邦二十歲嘅時候，因為政治嘅動盪咧，被迫永久離開佢嘅故鄉波蘭，搬去法國嘅巴黎定居。咁喺佢走之前咧，佢就寫咗呢一首充滿住無限眷戀嘅呢一首鋼琴曲啊。咁喺佢寫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曾經形容為：哇！我呢個係我寫過最靚嘅一個旋律之一。咁我自己聽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係嘅。即係雖然佢寫係練習曲啦。咁但系咧喺佢所写嘅一个乐曲入边咧，你都系感受到佢有少少嘅情绪系收埋咗。
0: 我觉得肖邦嘅作品嘅特色就系咁样、我觉得佢呢一生人啦，我谂 90% 嘅作品咧，都系可以喺入面听得出佢对佢故乡波兰嘅一啲眷恋，或者系佢翻唔到过去嘅一种好不舍嘅情绪喺入边。
1: 所以咧，即係搬翻去我呢一個 case 啊，即係我呢、這、一個
0: 搬嚟屋企，
1: 係啦，搬嚟屋企，咁又未去到咁誇張嘅，係啦，即係都係
0: 過條隧道過，係
1: 啦，過翻個海，係啦，咁就可以翻翻屋企啦。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亦都係佢自己咁啱佢用到嘅呢一個 ABA 結構啊，我諗就係、是。好似描述緊我嘅心情一樣咯，即係開頭接受咗要去啦，即係緊張啦，咁然後翻去呢一個好平靜嘅呢一個旋律入邊啊，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一齊聽下肖邦嘅練習曲作品十當中嘅片段啦，由鋼琴家任淵燦演奏。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努力迎合社会俾我哋嘅期望，但系就忘记咗世界嘅本质应该系多姿多彩噶。大家好，我系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跳出框架。

欣赏紧嘅系圣桑嘅歌剧《参孙与大利拉》。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法国电影《女朋友的女朋友》，呢一个系一个因为一场死亡而引发嘅欲望同埋偷情故事。女主角 Claire 在闺蜜 Laura 病逝之后，意外发现了她的老公 David 竟然会变装做女人。这一段特殊的关系令她越陷越深，最后无法自拔。但这一部不单止是一部猎奇的电影，它道出了人性的复杂。以往电影的变装多数都是因为环境所逼，而这一套电影就是探讨与生俱来的人性。片入面 ，Claire 出街的时候有中性的打扮，以及 David 自然的变装演技，都细腻地展现出人内心深处想挣脱性别枷锁的渴望。导演用细腻的法式黑色幽默，成功模糊了男女生理的界限，展现出男性的身体装住女性的娇柔，女性的身体装住男性的欲望，温柔地打破了社会给我们的性别枷锁。导演仲巧妙咁样融入咗法国作曲家圣桑嘅经典歌剧《参孙与大利拉》。呢一个时候，我哋就欣赏下喺电影入面出现过嘅选段啦，系歌剧入边嘅《我的心向你的声音开启》。

在圣经故事入面，大利拉用温柔和美色诱惑了英雄参孙，并且在他睡着了的时候剪断他的头发，夺走他的力量。这出歌剧在音乐史上非常特别，它是少有以女中音做女主角的作品，而那种浑厚而神秘的音色本身就带着一种模糊了阴柔和阳刚的特质。当歌剧入面著名的咏叹调《我的心向你的声音开启》在电影入面响起的时候，那种充满危险但是无比浪漫的旋律，完美呼应了 Claire 面对跨性别情欲的时候，那种明知是禁忌但是仍然越陷越深的挣扎。电影《女朋友的女朋友》在圣苏华丽的古典乐衬托之下，不再只是惊世的偷情故事，而是一首探讨性别认同和人性渴望的温柔颂歌。它提醒我们，跳出框架之后，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七月四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个时段有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的节目，我是王家浩，欢迎你。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新推出的唱片，还会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的。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先了，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和我们介绍一张由女指挥家汉尼根带领哥德堡交响乐团演绎一张充满美国作品的新专辑，名叫 An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而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今天我会打给现时居住在加拿大在香港出生的这一位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儿，和他谈下香港和中国的文化怎样影响他创作新音乐。不过开始今天的新星事务所，我们先去到美国的纽约。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宣布和圣路加乐团展开一项为期五年的全新计划，以音乐会形式呈现美国经典音乐剧作品，延续和扩展双方长期合作的传统。这项计划延续了2026年1月圣路加乐团演出音乐剧 Oklahoma 奥克拉荷马的成功，当时演出全场爆满，反应热烈。而今次新计划的系列首演将会在2027年1月11号开始，首先演出的是伯恩斯坦的音乐剧 On the Town 锦城春色，演出由指挥家鲍曼带领，并由汉斯尼担任导演。卡内基音乐厅和圣路加乐团多年来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曾经先后呈现多部经典音乐剧的音乐会版本，包括旋转木马、南太平洋、仙乐飘飘处处闻、红男绿女和老神人等等，建立稳定的艺术合作关系。卡内基音乐厅执行兼艺术总监基连逊就表示，好高兴能够同圣路加乐团展开这个五年计划，将经典美国音乐剧带到舞台上，并以伯恩斯坦的作品开始。这部 On the Town 感情春色充满活力，亦都是对纽约的深情礼赞。在这里就一起欣赏圣路加乐团的演出了，他们由指挥家加夫特带领，送上是史达拉文斯基的这一部为12名芭蕾舞者创作的阿贡的组曲选段。

刚才听过史特拉文斯基的芭蕾音乐《阿贡》当中的选段，由加夫特指挥圣路加乐团演出。跟着我们关注指挥家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的消息。NHK 交响乐团宣布，荣誉桂冠指挥比奥斯达因为健康原因将会退出原定在今年10月的演出计划。比奥斯达的医生建议他在可预见的未来都要避免长途飞行，所以无法前往日本指挥。这位即将年满99岁的指挥家早前亲自向观众发出信息，他表示，知我亲爱的听众，我非常遗憾无法在今年10月和亲爱的 NHK 交响乐团一同演出。在今年5月在三藩市指挥的时候，我感染了严重的疾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康复。不过请你们保持勇气，贝多芬、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伟大音乐将永远为我们带来喜悦。我将会在精神上和你们同在，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给我的一切。NHK 交响乐团其后宣布，相关的演出场次已经有其他的指挥安排。原定10月17和18号举行的音乐会就由指挥家巴密特率领乐团演出，而原定10月30号比奥斯达带领乐团指挥布拉姆斯交响曲的音乐会就会由艾逊巴克执棒。在这里就一起欣赏比奥斯达指挥布拉姆斯的交响乐作品，是他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比奥斯达今次率领的是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

比奥斯达刚才带领过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送上过系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0嘅第三乐章。而系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呢，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钢琴家卜本德 Rudolf Buchbinder 最新推出嘅唱片啦，名叫《舒伯特宝藏》。钢琴家卜本德被《流星机音乐杂志》誉为是具有伟大权威性和风格完整性的钢琴家。今次的这张唱片亦都是卜本德亲自庆祝他80大寿的生日礼物。卜本德选择回归他非常之擅长演绎的作曲家舒伯特身上。但是并不是舒伯特一些非常之长篇和著名的钢琴音乐，而是舒伯特多首短小的舞曲。事实上这张新专辑是完整收录了舒伯特生前出版的所有舞曲集，在唱片当中有着100多首的短小舞曲。在19世纪初的维也纳，德国的圆舞曲、兰德勒舞曲和苏格兰舞曲风靡一时，舒伯特的创作完美捕捉到当时社交和娱乐的时代精神。但是在这些优雅轻快的旋律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深沉的情感世界。不少的舞曲作品当中都流露出渴望和忧郁，仿佛是舒伯特在感叹自己短暂的生命。而钢琴家卜本德就说，舒伯特的这些舞曲就好像他的艺术歌曲一样，拥有着巨大心灵的微观世界。一起在欣赏卜本德弹奏舒伯特的38首圆舞曲、兰德勒舞曲以及苏格兰舞曲 D145 当中的第5至17兰德勒舞曲。

刚才听过钢琴家卜本德弹奏过是舒伯特的38首圆舞曲、兰特勒舞曲以及苏格兰舞曲 D145 的选段。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乐评人刘志刚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女指挥家汉尼根带领哥德堡交响乐团送上一系列美国作品嘅新唱片。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天为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叫做《美国梦》Question Mark。 美国梦 An American Dream， 很特别，加个 Question Mark 在后面。为什么呢？稍后会讲的。咁呢一个节目咧，系由指挥家兼女高音汉尼根 Barbara Hannigan 领导瑞典嘅哥德堡交响乐团嘅演奏嘅。咁呢位指挥同呢个乐队关系咧，就系已经做咗呢个乐队几年嘅首席客座指挥，而且咧汉尼根咧即将会喺今年嘅八月咧就会开始担任冰岛交响乐团嘅艺术总监同埋首席指挥。咁呢个职位咧，亦都系佢第一次啊，所谓叫做担正一队乐队啊，对佢嚟讲都系好有意义吓。咁你首先讲翻呢个专辑啦，呢个专辑咧，嗰个封面咧就系会见到一套旋转木马嘅吓，系一个绿色为基调嘅吓吓。咁啊，旋转木马俾人感觉已经好开心啦。咁但系绿色咧呢一种感觉咧，又未必系咁开心嘅色调啊吓。咁原来咧，汉尼根咧系将呢一套节目咧系献俾美国移民嘅创造力同埋坚毅精神。不过在这种基调之上呢，亦都交织住一些因为岁月流逝而产生的感伤或者是怀旧的感觉呢。咁啊，在这一套节目开始呢，就是歌舒咏的歌剧波基与贝斯的交响音画。咁这一套呢是由很著名的 Robert Russell Bennett 编排给乐队的。咁里面有很多乐章啦。咁我哋咧稍后咧会听到咧系哥德堡交响乐团咧个木管同埋铜管嘅声部咧，营造住一种好深远嘅意境，令人难以忘怀嘅音响氛围。同时咧，佢哋喺稍后咧亦都能够游刃有余咁样咧，呈现出更加犀利嘅爵士同埋舞蹈节奏。嗱，我哋听一听里边最著名嘅一个歌曲《Bess You Is My Woman Now》。

讲到有代表性嘅美国作曲家，我哋又点少得柯普兰呢？柯普兰咧嘅舞蹈交响曲嘅诞生咧，可以话因缘际会嘅。唔讲唔知啊，柯普兰咧最初咧系受到一部恐怖片啊《吸血僵尸》启发咧，去写一个叫做《格罗格》嘅芭蕾舞配乐嘅。边套《吸血僵尸》咧？就系1922年嗰套默片啊。咁就芭蕾舞音乐咧，写写下都未写完咧，佢系要赶住要交稿喎，因为咧佢想参加一个作曲比赛，就快截稿啦。于是咧，佢就系喺呢个舞剧入边咧，抽咗三段舞曲出嚟咧，系组成舞蹈交响曲参加比赛。柯普兰赢咗啊！佢咧当时咧收到系$5,000，折算翻嚟咧，哇，好紧要啊！大概咧接近100,000啊，等于今时咁嘅美金吓。咁啊，反转头咧，呢、這个格罗格嘅芭蕾舞咧，从来都冇演出过。嗱，我哋而家听一听咧，哥德堡交响乐团咧嘅演奏，我哋听佢第三乐章 Allegro Vivo。

哥德堡交响乐团精准的节奏把握，丰富的音色变化和令人振奋的一种活力感，可以证明汉尼根作为指挥家的实力。咁啊，呢一专辑上面咧，亦都有罗杰士嘅《旋转木马圆舞曲》啊，一个九分几钟嘅音乐啊，可以话对应翻咧呢个专辑嘅封面嘅。不过时间所限咧，我想将大家嘅注意力咧集中咗喺咧喺呢个专辑入边咧最后一组作品，我认为咧系一个好精彩嘅戏玉嚟嘅吓。咁啊喺呢度咧，百老汇编曲家兼作曲家艾略特同埋汉尼根咧就合作，共同创造编配咗咧。呢、这、一個曲目叫做咧，叫做《市集女》at fair， 咁咧係一個三樂章嘅組曲嚟嘅。咁咧呢度個錄音咧，亦都係呢個作品嘅世界首次嘅錄音啦。咁呢個組曲咧延續咗呢兩位咧成功嘅跨界合作。原來咧佢哋之前咧曾經咧喺漢尼根嗰個獲得格林美獎嘅專輯《Crazy Girl Crazy》裏邊咧已經合作噶啦，由艾略特咧係幫佢負責編曲嘅。咁啊呢個作品自從发表以嚟咧，因住佢嘅戏剧性张力咧，系好受好评嘅。咁我而家解构一下呢个《市集女》啦，系咩点样回事啊？咁咧佢分咗三部分啦。第一部分咧系首歌曲嚟嘅吓，佢系翻译嘅就我系咪喺市集待得太耐咧？呢个系一种用好亲密、充满沉思意味嘅一个开篇嘅乐曲嚟嘅。其实咧，歌曲本身咧系来自咧系巴纳斯啊。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所創作的歌舞廳風格的一個抒情曲嚟嘅，咁艾略特咧就將漢尼根的歌聲擺在一種很有內省色彩，而且咧好脆弱但係動人的氛圍入邊，可以話咧為呢個專輯嗰種嘅懷疑主義概念的基調咧係擺出一個催化劑喺度。

漢尼根可以話係一個獨特嘅存在，佢係一個喜歡一邊指揮一邊唱嘅人嚟嘅。咁點能夠達成呢？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咧就係藉住一啲 multimedia 嘅手段啦，佢係純粹面向樂隊，但係有啲 cam 影住佢塊面，咁啊喺投影喺個大銀幕又有麥，嗰啲係一個電子方法。但係咧一個純 acoustic 方法，佢就好似一般歌者面對住觀眾，背對樂隊，一路指揮。一路唱，咁點指揮呢？好似大鵬展翅咁樣咧，將隻手咧伸得好開，而且伸得好厚，即係我相信佢應該練習咗好多噶啦，先可以做到呢一種嘅絕技。如果大家咧喺 YouTube 咧揾到咧，你會覺得哇好犀利啊！呢一位歌者兼指揮嚇。啱啱聽完嘅咧就係、是、Have I Stayed Too Long at the Fair 嚇，係一個都相當之即係 highly elaborate 嘅一個歌曲啦嚇。第二部分咧好短啦，佢叫美國夢。只是两分半钟嘅啫，纯粹系管弦乐，系一个拼贴式乐曲嚟嘅。艾略特好巧妙咁样咧，将好多首耳熟能详嘅标志性美国乐曲咧融合埋一齐，其中包括咗梅威尔森嘅76支长号啦、素莎嘅星条旗永远同埋 America the Beautiful。喺编曲嘅构思上面咧，呢啲旋律咧就好似喺度进行紧一场激烈嘅角逐，大家咧都争住做大哥。

0: 第三步啦，又系一首歌曲啦，唔好扫我嘅兴啦 ，Don't rain on my parade。这个呢个百老汇音乐名剧《妙女郎》《Funny Girl》入面那首哇脍炙人口的名曲了，原著是斯泰恩，亚洛特呢就凭着他深厚的写戏剧音乐的功底，将这首歌曲进行交响化的重塑，风格呢激昂澎湃，可以说呢很有冲击力的一种压轴的演出，既能够展示到汉尼根火力全开的强力唱功，亦都呈现了管弦乐队清脆利落带有爵士乐韵味的律动。
1: Don't tell me not to leave, just sit and putter.

0: 开始嘅时候咧，我话点解系 An American Dream question mark 咧？呢个问号主题，原来康尼根咧就咁解释嘅。佢话艾略特嘅编曲风格咧，就系、直接促成咗呢个有质询意味嘅标题。编排咧系用一个内省角色嘅自我怀疑，即系啊，我咪误入咗歧途咧，作为一种开篇嘅。随后咧演变为一种爱国主义曲调嘅混乱交锋，最后咧用一首充满住强烈反抗意味嘅 Parade 进行曲收尾。咁呢种编曲嘅手法咧，就系、批判咗现代美国梦所带嚟嘅感官过载同埋幻灭感。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充满美国风格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嚟到七月四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是捷克作曲家 Leoš Janáček 杨纳杰克的生日了。他是在154年出世的。杨纳杰克11岁的时候加入了布尔诺的修道院唱诗班，后来他入到布拉格管风琴学校，亦都去过莱比锡和维也纳深造。1880年他就回到布尔诺担任教学工作，创立了一间管风琴学校，同时他又很热衷搜集民谣和作曲。1904年他的歌剧《耶努法》在布尔诺首演成功，不过他在这个时候在捷克以外都还是寂寂无名的。12年之后《耶努法》在布拉格上演，立即大受欢迎，然后维也纳、柏林和德国其他地方都演出了这部作品，令杨纳杰克享誉国际。之后他再写出受注目的歌剧，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和《卡塔卡班诺娃》。除了舞台作品，他亦都写过小交响曲和两首弦乐四重奏的。杨纳杰克的最后一部完整创作是以俄罗斯小说为题材写成的歌剧《死屋手记》，但是歌剧未上演，杨纳杰克就在1928年因为肺炎病逝。而明天就是阿根廷音乐家 Esther Piazzolla 皮亚苏拉的逝世纪念日。皮亚苏拉是在纽约度过童年的，他自

0: 继就擅长演奏阿根廷手风琴，曾经同探戈大师加德尔一起演出啦。16岁嘅时候，佢翻到去阿根廷演奏探戈音乐之余，亦都改编传统探戈乐曲。为咗提高自己嘅音乐修养，皮亚苏拉就跟阿根廷作曲家珍纳斯特纳学古典音乐，喺40年代写过一啲古典作品嘅。佢喺1954年获得奖学金去到巴黎跟随布朗卓学习。皮亚苏拉原本系想向古典音乐发展，但系老师布朗卓反而鼓励佢探索自己嘅风格，于是佢就深入研究同埋改革咗传统嘅探戈音乐。之后佢翻到阿根廷，组成布宜诺斯艾利斯八重奏以及新探戈五重奏，展开繁忙嘅演奏事业。皮亚苏拉嘅探戈作品风格创新，音乐当中有唔和谐嘅和声，仲有爵士乐嘅元素。而呢一啲被誉为新探戈嘅乐曲，其实初时并未受到阿根廷乐迷接受嘅。到咗80年代末，佢嘅作品先至开始受欢迎，亦都可以话拯救咗渐受冷落嘅探戈音乐。
1: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同你首先欣赏巴克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有29个变奏咁多的下腔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第15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最后还有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第4钢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呢啲德国同俄罗斯作品啦。
2: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5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欢迎你再次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现时居住喺加拿大嘅呢一位香港作曲家 Alice Ho。何冰仪同佢讲下咧，佢最新推出嘅一张唱片啊，全部都系收录咗佢嘅个人作品嘅，唔少嘅作品咧都系深受香港同埋中国文化启发写成嘅。阵间就会同佢倾下咧佢嘅作曲灵感啦，佢嘅作曲手法啦，同埋跨文化嘅对话。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节目，先关注嚟自奥地利嘅呢一对四重奏哈根四重奏嘅消息。

奥地利著名弦乐四重奏 The Hagen Quartet 哈根弦乐四重奏宣布将会结束长达45年的演出生涯，并于7月7号举行最后一场的音乐会，为他们的告别巡演画上句号。哈根四重奏以萨尔斯堡为基地，最初由哈根家族的四兄弟姊妹组成，他们早于1975年就在一项青年音乐比赛中首次以四重奏形式公开亮相，之后逐渐建立声誉，并在1981年开始专业演出，正式踏上国际舞台。45年间，哈根弦乐四重奏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音乐重镇，包括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伦敦威格埃音乐厅、巴黎的音乐厅、纽约的录音室，以及维也纳音乐厅等的重要场地。他们录制过超过40张的专辑，并获得过法国金音叉大奖和德国 Echo 古典音乐大奖等的多项国际荣誉。除了演奏事业之外，四位成员亦都长期在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任教，培养不少新一代的新乐音乐家，对欧洲弦乐四重奏传统影响深远。这一队的四重奏中提琴手哈根在访问的时候表示，在最后一个演出乐季当中，他们演奏的作品越来越多成为最后一次的演出，每场音乐会都带着告别的意味，也都让他们重新体会作品的重量和时间的流逝。哈根弦乐四重奏将会在7月7号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并以舒伯特和舒曼的新乐作品为主，也都会邀请钢琴家谷昂登一同演出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这场演出将会为他们跨越45周年的新乐之旅正式画上句号。哈根弦乐四重奏最著名的录音之一就包括他们录制全套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了，一起欣赏他们带来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16弦乐四重奏 K428 当中的第4乐章。

刚才听过是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仪所写的一首 The Chinese Nightingale 中国夜莺，亦都再次感谢作曲家 Alice Ho 何冰仪接受访问了。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剩下不是很多时间，再和大家一起欣赏一

向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是由山梨指挥鹿特丹爱乐乐团演出的。冠录是德弗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有评论家高度赞赏这部录音，说山梨让这一支优秀的乐团保持在极佳的状态。他们冠录的德弗扎克第九交响曲为这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注入了浑然天成的清新气息，虽然没有刻意追求惊人或者宏大的夸张姿态，但那股优雅而跃动的生命力却由始至终都牢牢找住听众的耳朵。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山梨指挥鹿特丹爱乐乐团送上德弗扎克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第四乐章的片段。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唱歌的呢？前几天我就去到我最小的孙玩，他只有八个月，我就在那里对着他唱歌，我就发现呢，他真的很有这个的意愿同埋好努力咧，系想去唱啊！咁当然佢唱唔到啦。咁我就谂啦，好多人就话啊，我唔识唱歌噶咁。咁其实唱歌咧就系与生俱来嘅本能嚟嘅吓，所以你就尝试下咧，你第日听到音乐咧，你都可以跟住一齐唱。咁有人话俾我听，哇！但系啲歌词好烦，又要记歌词。诶，其实唔使歌词都可以唱歌噶。喺好耐之前咧。俄国作曲家赖克曼尼诺夫就写咗一首 Vocalise， 系冇歌词嘅，但系咧系有好美丽嘅旋律嘅。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听一下，唔系用人。

0: 咁刚刚听过呢是拉赫曼尼洛夫指挥费城管乐团呢演奏了他自己的作品《舞池之歌》。咁呢我哋听到的是1929年的录音。咁而家喺直播室度坐喺我旁边嘅咧，就有几位咧，真系识唱歌嘅朋友啦。嗯，不如你哋先自我介绍下。
1: 好啊 ，Hello Miss Lu，Hello 各位，我系 Sandislaw 刘卓熙。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邝以玲 Elaine Kong。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Wallace Lee 李志睿。
4: Hello， 我系 Kenny Lam 林俊逸。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ena 朱志伟。
0: 净系听佢哋介绍自己咧，你都应该知道咧。他们是懂唱歌的人，因为是咬字很清楚，而且呢是说话是有节奏的，真的不是这样出来的。好了，专业的。是了，那要问一下 Sanders， 因为你是这个团的创办人。
1: 创办人和 Artistic Director。
0: 是了，那当然是一个合唱团。据我

0: 所知啊，香港而家咧真係有好多好多合唱團啊。
1: 嗯，冇錯。
0: 咁點解你要成立一個合唱團呢？
1: 冇錯啦，當然而家香港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合唱團嘅，而呢個性質咧亦都係即係包羅萬有，但係唯獨是咧有一種性質咧，so far 都冇人係好恆常地去嘗試做嘅，咁就係一個專業嘅室樂合唱團。我喺2022年成立我哋呢個合唱團 Noima 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希望我哋建立一個平台，就聚集我哋本地一啲好優秀嘅歌者。佢對合唱藝術有興趣、有追求、有能力嘅人呢，咁就做一個室樂合唱團，十幾人去到有時可能20幾人啦，都不等嘅。咁就做一啲無論係曲目上面嘅追求啦，或者我哋嘅表演個質素嘅要求啦，或者我哋嘅製作嘅要求咧等等，我哋都希望可以呈現一個專業嘅面向俾香港嘅觀眾，從而咧希望第一就係話到俾香港觀眾知，原來合唱藝術呢樣嘢咧係有專業嘅範疇嘅，即係國外啲好多年都有啦，咁但係喺香港也好，甚至放諸亞洲咧都唔係咁普遍嘅。咁另外就係咧希望俾到我哋嘅後生一輩。嘅年青歌手或者年青嘅音乐家，佢哋知道啊，原来投身合唱音乐咧，都可以系佢哋嘅专业出路之一。咁所以就有呢个萌生咗成立一个新嘅合唱团嘅谂法啦。
0: 咁我想问下咧，你刚刚呢一个嘅理念啦，同你哋个名有冇关系噶？
1: 同个名系冇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嘅。我哋个名叫做 Noema 嘛，咁佢系一个希腊
0: 你讲下点串先，系，
1: Noema，
0: 因为好多人都唔识读噶，包
1: 冇
0: 括我
1: 错。
0: 在内，系。
1: 咁点解会拣呢个名呢？原来呢个字喺古希腊时代呢，喺嗰啲哲学家啊，成日佢哋嘅用法入边呢，就系讲，我用英文先啦，佢叫 content of thought，即系话你谂嗰啲嘢入边嗰啲内容，就唔系单单你写出嚟，甚至呢，就有一种好似话啊，譬如我写出嚟字面冇呈现嘅意思，我内里嘅意思，呢个字本身系咁解嘅。咁後來咧，17世紀咧，有德國嘅音樂家咧，佢哋借用咗呢一啲唔同嘅希臘時代嘅呢啲詞語咧，去形容音樂創作入邊嘅一啲做法。咁而咧，無獨有偶，呢一個 Noema 呢個字咧，就係用咗嚟代表喺一個複音即體，即係 polyphony 嘅即體入邊，當全部聲部齊唱，真係合唱啦嘅時候嘅嗰個獨特嘅質感同埋感覺，就叫做 Noema。咁我就覺得啊，呢個雙重嘅意義我好中意，因為其實我哋演唱嘅時候就係將好多唔同人嘅 Noema，就係佢哋冇名言嘅東西，無論係詩詞也好啦，演繹呢個詩詞嘅作曲家也好啦，同埋我哋演繹作曲家演繹個詩人嘅呢啲字，其實都係好多層唔同嘅呢啲冇名言嘅感受嘅想法。咁我就覺得好中意呢個名。
0: 其實唔一定係淨係應用喺唱歌，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鋼琴演奏嘅人咧，我覺得喺我啲音符度都可以有同樣嘅理解咯。
1: 係啊，冇錯冇錯。
0: 咁有冇中文名㗎？
1: 冇中文名，因為諗唔到。
0: 嗯。
1: 係 可能遲啲我哋有一朝一日突然間叮一聲諗到，可能加翻俾佢。但我自己就當時覺得冇中文名都唔怕啦。嘅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我師傅。楊恩樂同埋我哋都有份字嘅 Decomposition 都係冇中文名嘅，咁我就即係跟翻師傅做法。
0: 哦，原來你個師傅係楊恩樂。
1: 係 冇錯，我師傅係楊恩樂。
0: OK，好，咁我知道你哋個成員咧，應該都有10幾人係嘛？
1: 其實我哋每次嗰、那個好視乎嗰個演出，咁有時會好少人，講緊可能最少我哋應該是6個人，咁最多咧就係28個人咧嚟緊會係呢、這個係最多啦。咁中間。通常就10零人系我哋嘅标准配置咯，系。
0: 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晚咧就冇准备到喺呢度现场唱歌唱嘅，不过咧你就带咗啲录音嚟，
1: 系冇错。
0: 不如我哋先听下，
1: 好啊，
0: 好
1: 好啊，
0: 你哋嘅歌声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咁系咩歌？
1: 呢个咧系作曲家 Robert Pierce 嘅一只secular 嘅 motet secular 嘅 madrigal。咁啊，八声部叫做 Lea Garland，系我哋嘅成员喺上年10月，用我哋8个成员 One on a Part，一人一个声部咁样演唱嘅一个 live 嘅 recording。

0: 我哋刚刚听到嘅呢，系香港唯一嘅一对专业合唱团 Neumann 咧，喺旧年一个音乐会嘅现场录音，而佢哋唱嘅歌曲系 Robert Pierce 嘅《Lay a Garland》。咁啊，好想问下咧，在座几位，你哋系几时开始唱合唱嘅呢？
1: 因为我净系一年班唱咗可能一个学期咁样咯，跟住我妈妈就唔俾我唱啦，因为我细个咧好嘈嘅。咁喺合唱團又突聲又好嗌霎，咁又沙聲，咁所以媽媽就話你唔好唱啦，咁樣咯。所以我係嚴格嚟講，細個冇唱，即係我轉聲之前係冇記憶，我有唱合唱團咯。
0: 咁你幾時開始唱合唱團啊？
1: 我係中三嘅下學期，真係轉曬聲噶啦，嗰時14歲到先至唱嘅。
0: 哇！我見到阿 Wallace 勾曬嘴喺度。咁似嘅系咪？你系咪一路唱上去嘅？
2: 系嘅，我哋小学一直都有唱合唱团嘅。咁但系去到中学变咗声之后，我先至唱得多啲啦。咁但系就冇乜我小学系有唱咯，但系我冇乜记忆唱咗啲咩咁样咯。
0: 咁你系咪去到中学先至发现自己系真系有兴趣唱歌，同埋有呢个才华可以唱歌嘅？
2: 都是的，我去到中学才认真地唱多一点，之后我一直都其实本身是没想着行音乐这条路的，是去到高中了，之后去到就来要考公开试的时候，我才觉得其实我做一样我喜欢的都挺好啊，这样那我就其实都可以做这样东西，那我才决定去行这条路。
0: 那么 Kenny 呢？
3: 我就很断断续续的，其实我 keep 住都有唱小学两年啦，之后中学都是头两年都未转声嘅。咁我记得高小嘅时候仲有 join 有啲solo 嘅比赛咁样嘅，即系校际音乐节嗰啲。咁但系去咗转咗声之后，再加埋要去其他乐队嘅 commitment 之后，就冇再唱啦。直到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咧，就透过以前嘅老师推荐我去叫做学员制咁样嘅一个 choir 咁样啦，咁之后一路唱一路唱，咁就唱到而家啦。
0: 咁啊 ，Sanders 咧，咁你由中三开始啊嘛？
1: 哦，系我中三开始咧就加入学校嘅合唱团啦。咁我系因为听咗一个学校嘅音乐会，就觉得哇，合唱点解咁正，而我唔参与嘅？因为我爸爸妈妈都系合唱自费，所以我好熟呢件事，但我从来冇参与啦。咁我觉得哇，嗰刻好触动我就翻去同爸爸妈妈讲，我要 audition 个 choir 啊。咁跟住就 join 咗，咁跟住就去到中五，觉得自己有兴趣指挥，咁跟住就一路就。读音乐啊，做指挥啊，唱歌啊，咁就到而家啦。
0: 咁阿 Elaine 同埋 Eleanor 咧，
4: 我就系好似入小学之前嗰一年，咁因为我读嘅小学咧好新嘅嗰阵时，咁所以佢哋就开间小学之前咧就做咗一个好似兴趣班咁样，即系俾我哋试下水温咁样。咁佢其中一个活动就系合唱团咯。咁我爸爸就当然就俾我参加佢哋嗰啲活动，咁就顺理成章就唱歌唱合唱团啦。咁然后就我係冇记忆係我冇唱合唱团咯，我諗细个嘅话。即係一入咗呢个合唱团开始之后入咗小一，咁样就一路唱到去唱到大学都仲唱緊啦。咁就但係行音乐呢条路就真係去到好似记得就係中二嘅时候，咁我妈咪就同我讲就话咦，你要揀科㗎喇喎，咁你都不如可能考虑下音乐呢条路啦，咁样咁我就真係好乖咁样。好
0: 等阵我见到阿 Sanders 喺度勾晒嘴，
1: 三个人都勾嘴，
0: 系你妈妈叫你揀音乐呢条路，
4: 系啊，其实佢嗰阵时
0: 勾嘴真系
1: 好少听到呢啲故事，
4: 真系啊，我都讲亚洲家长嚟讲，我妈都真系数一数二。
0: 但系你妈妈自己系咪音乐人嚟噶？
4: 佢自己佢唔系啊，佢系去做老师嘅。咁退休之前就做校长，咁所以都资深教育家咁样啦。咁佢就好相信就係即係见到小朋友鍾意做嘅嘢，咁就支持佢去做咁样。
0: 哇，嗰啲家长咩座谈会应该搵你妈妈去讲下。
2: 鍾意就鼓励佢读。
1: 同埋咁
4: 系
2: 因为我都系妈咪鼓励我读㗎，但佢系见我中六啦之后你都系读唔到其他嘢㗎啦。
0: 咁Eleanor 咧？
5: 我就係小學嘅時候咧有興趣班，咁我就每一個人咧都要揀一個係壓，一個係體育嘅。咁咧就呢個興趣班咧就係我音樂老師就話啊，你把聲都幾好，不如你學獨唱啦咁樣。咁我係學咗獨唱先嘅。咁跟住佢就話啊，咁你把聲都 OK 喎、哦，咁不如啊，你嘅耳仔又 OK， 咁不如你入合唱團啦。咁我就入合唱團嘅功用咧，其實就係唱曬咁多個唔同嘅 part。咁就係今個 rehearsal 咧，我就會喺soprano， 下一個 rehearsal 就係 alto。咁我嘅功用其實係咁樣嘅啫。
1: 小學已經
5: 小學係啦，小學已經係咁樣。咁跟住就入中學，咁就一路唱歌唱歌唱歌，大學又係讀唱歌，咁一路唱歌唱歌，咁唱歌到今日啦。
0: 啊，咁你而家知道第日咧個合唱團有啲咩人唔夠咧，就可以揾阿 Alan 咯。佢係百搭噶，
1: 佢係冇錯，萬能，
4: 百搭。
0: 咁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哋聽一首咧，凡係唱過合唱團都應該會唱過嘅《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0: 咁刚刚听过嘅呢一首可以话系合唱嘅经典金曲《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咁作曲嘅系 John Rutter 啦。我哋刚刚听过呢一个版本咧，就系由佢亲自指挥 The Cambridge Singers 同埋 The City of London Symphony 嘅演出嘅。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就想问一下在座各位啦，特别系阿 Sanders 啦吓，咁啊嗱，中意唱歌啦。咁又我話唱歌就係與生俱來嘅本能啦。咁但係要加入一個專業嘅合唱團咧，要有啲乜嘢嘅條件先？
1: 佢要好中意合唱音樂，而佢呢個中意咧係驅使到佢對自己演唱合唱音樂嘅要求咧有各種嘅要求啊嘅執著啊，即係包括到佢自己聲樂上面。嘅造詣啦，包括到佢對合唱嘅時候嗰種聆聽、嗰種互相配合、互相去夾嘅嗰個，無論係心態定係能力啦，包括到佢對於我合唱曲目入邊嘅風格嘅認識啦，尤其是可能早期音樂同我哋可能演一啲當代音樂，會其實好多唔同嘅美學上面。技術上面審美上面嘅一啲唔同啦，咁呢啲我覺得都係要認識啦。文字上面嘅即係語言上面熟悉啦，因為合唱嘅曲目有我哋可能主流會唱嘅英文、拉丁文、法文，對唔住，英文、拉丁文、德文，跟住其次可能係法文、意大利文呢啲都係會好容易接觸到，咁需要有一定嘅認識，同埋有個即係要 fluent 唱起上嚟 fluent， 唔使識講要識唱。咁啊、等等呢啲係我即係即刻諗到嘅一啲重要嘅要求。
0: 咁呢啲係音樂上嘅條件，咁即係喺個性方面係咪都有一啲嘅要求嘅咧？
1: 好願意同人夾咯，同埋要係一個識得喺一個團隊入邊去讓人信賴同埋信賴其他人嘅人。
0: 嗯，
1: 咁就喺一個，因為尤其是我哋好少人，講緊可能每個聲部。有時講緊兩三個人嘅啫，多都係四五個人嘅啫。咁然後互相聲部之間，大家互相嘅契合啦，唔同聲部中間又係要有嗰種信任，嗰種互相嘅默契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其實好睇個性嘅，確實係可能有啲人佢做到曬以上我哋頭先講嘅，但佢就冇興趣做一個咁樣嘅合唱嘅環境入面去表演，咁可能都唔啱佢嘅。
0: 嗱，咁你就講咗你嘅要求啦。

0: 我想問一下你的成員，為什麼你們會決定加入一個專業的合唱團呢？
1: 元老先啦，係 Kenny 是我們其中一個 最早加入的成員。
2: 我就是係啦，多謝 Sanders 邀請加入啦，第一。但是我是想點講咧？因為我以前唱合唱團，我覺得我涉獵的曲目其實唔算廣嘅，即係我唔係由細到大無間斷咁樣，每一年可能有啲音樂會去唱嗰啲唔同合唱曲目。咁其實我想試多好多嘅。咁另外我係中意一個小組，即係室樂合唱團嘛。我哋咁係一個小組少少嘅合唱團咧，比起一個可能60個、80個、40個人嘅合唱團咧，我會覺得更加有團員之間嘅互動咧。咁呢樣嘢係都好中意嘅咁樣咯。咁我諗呢啲都係主要原因咯，就係音樂曲目同埋小組嘅一個默契咁樣。
0: 咁 Eleanor 咧，
3: 我係有啲特別嘅。我喺呢個 choir 入邊咧，我係唔需要唱歌嘅，因為我係呢個 choir 嘅 manager。咁我就係運用我對於合唱咁多年嘅經驗同埋認識，去幫大家同埋去組織呢一件事嘅logistics 啊，或者安排唔同嘅嘢啊咁樣咯。
0: 咁好可惜啦，因為你係百搭嘅喎。
3: 我哋好多 talent，
0: 都係好多都係百搭嘅。
3: 咁我就 contribute 我一啲另外嘅 talent， 就係去
1: 獨有嘅 talent。
3: 係啦，就係去安排同埋幫大家去準備曬所有嘢。
0: 咁但係你會唔會都想唱㗎？
3: 我會喺佢哋 rehearsal 緊嘅時候咧，我自己心裏面都唱緊嘅咁樣咯。
0: 啊，咁 Elaine
4: 咧？我就其實我即係頭先講到我細個嘅時候一路都係唱 choir 啦，咁之後就係一路唱嘅時候都發現自己真係好鍾意唱歌，咁我就去咗大學嘅時候呢，就主修係獨唱嘅，咁主修咗獨唱之後呢，但係都係對合唱呢樣嘢念念不忘咁樣。咁嗰陣時咁啱我個大學個即係我哋有好多隊 choir 啦，咁最頂尖嗰隊即係都係一隊室樂嘅合唱團嚟嘅，咁嗰陣時嗰個指揮好好，佢都好提携我，咁佢都即係會特別栽培咁樣啦。除咗合唱嘅知識上面，即係例如對樂譜分析啊，佢會教埋我點樣去指啦，教埋我點樣去教啦。咁我就即係對呢一方面，對呢個合唱藝術咯，就即係多咗一份認識，多咗一份研究嘅時候，就發現自己好熱愛呢樣嘢。咁所以就所以頭先例如 Sanders 講到，即係你想加入一個專業嘅合唱團嘅時候，你要好鍾意呢樣嘢，我覺得係真嘅。因為你唔鍾意呢樣嘢嘅話，你可能你都唔會咁執着你要想加入到專業，因為你知道你同一班識唱嘅人一齊去唱嘅時候，嗰個都係真係快樂嚟嘅，嗰個都真係好爽嘅嗰個感覺都。咁然後就翻到嚟喺美國讀完書啦，咁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即係都知道 Sanders 有去做 Noima 呢對 choir 啦，咁都即係膽粗粗約佢傾偈啦，其實都三唔識七咁樣，咁但係就即係 Sanders 好好都撥時間咁樣同我傾偈啊，咁之後就認識咗一陣，咁然後都有機會去試音，咁就多謝 Sanders 嘅邀請啦，咁就加入咗。
1: 多謝你有興趣加入。
0: 咁但係我知道阿 Wallace 咧，你就未係佢哋嘅成員嚟嘅，係嘛？咁但係你覺得佢有咁嘅潛質，嗱，要有潛質啦，有能力啦，有誠意啦，有熱情啦，有委身嘅感覺啦，
1: 冇錯，
0: 即係完全投入啦，係嘛？同埋要同人哋可以和諧相處，
1: 係好緊要，
0: 同埋要接受批評，
1: 係非常緊要，係
0: 咪啊？係啦，
1: 同做人一樣。咁 Wallace 就係因為我哋嚟緊咧有個 master class， 咁我哋就喺本地咧，我哋就招募咗8位嘅年青嘅歌手，咁可能好似 Wallace 咁啊，讀緊書嘅，或者係剛啱畢業冇耐嘅，咁樣就嚟加入我哋嘅 master class， 咁 Wallace 就係其中一個啦。
0: 哇，你有啲咩期望咧？
5: 我期望係其實我一直即係由我中學畢業開始，我都有即去下，即希望可以唱多啲唔同嘅嘢啦。咁其中一隊第一隊 join 嘅就係 Sanders 同佢師傅嘅 The Concertistan 啦。咁我會話我想出嚟唱多啲嘢，因為我雖然都係讀獨唱，即音樂獨唱咁啦，但係我覺得合唱可以製造到嗰個 意境，即是你的人生成为了一个 big picture， 即是好像一幅画这样一个 big picture 的这个效果是很难代替的。所以我一直都想可以即做多些合唱的东西，而香港也都不是很多地方可以唱到一些很有早期音乐啊，很多不同风格的东西。所以在一个室乐合唱的环境，我都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唱多些不同的东西。
0: 其实呢我好久之前呢睇过一个报道呢，话喺瑞典呢佢有超过但好似 80% 嘅人呢都有唱合唱嘅。咁可能因为咁呢，所以嗰个国家呢嗰啲人嘅相处係比较和平。
1: 开心啲嘅。
0: 係啦。係啦。
1: 我深信係。
0: 係啦。即係如果香港係即係所有大部分嘅人都去参加合唱团，我想真的会开心，因为 我自己都有唱过嘛，系咯吓。咁啊，咦？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又听下你哋嘅歌声啊，好唔好啊？
1: 好啊，不如我哋听一只由 Neumann 我哋 commission 嘅作品，咁就系本地作曲家黄子俊 Adrian Wong 喺4年前写俾我哋嘅作品，叫做 Absalom。咁佢系无伴奏嘅四部合唱，再加三个独唱嘅 trio。咁我嗰個 trio 入邊係女高、女中同埋男高嘅 trio， 咁其中一位成員咧，那個 trio 就係 Kenny 啦。咁呢個錄音咧係我哋2022年10月嘅一個 live recording。

0: 刚刚听过呢，系奈华为我哋唱出咗香港作曲家黄子俊嘅《Absalom》。咁，不如你解释下呢一首歌。
1: 呢只歌咧系我哋 commission agent 写啦，因为咧我当时好想用 When David Heard 喺一个圣经入边其中一个经文嘅歌词，都系好多以前嘅作曲家写过作品嘅。咁Adrian study 咗个 text 之后咧，佢就用咗另外一个方式，instead of 直接讲嗰个故仔，就系讲大卫王知道佢嘅其中一个仔Absalom 死咗之后咧，佢就系好慘咁去喊啦，其實本身嗰個 text 係咁啊 ，Adrian 就抽取咗呢件不幸嘅事發生嘅前面好多唔同嘅事件入邊嘅一啲對話，佢哋兩個人之間對話就抽取出嚟歌詞，咁就其實就係 recontextualize 咗呢個故仔。
0: 所以剛剛聽到呢個版本係比較靜噶啦。
1: 冇錯啦，佢中間都有一
0: 即係
1: 個
0: 唔係咁
1: 好
0: 戲劇
1: 激昂，
0: 化
1: 中間有一個好激昂，係就好似悲鳴就啊仔啊死咗啦咁樣。咁但係前前後後咧，就好似有啲呢喃啊，有啲自言自語啊，有啲平靜啲嘅對話咁樣嘅感覺。咁入邊用不協和音 dissonance 係用得好巧妙嘅。咁我自己亦都好中意個作品。
0: 咁嗱，我哋都听咗，应该系两首你哋合唱团嘅演唱啦。你哋有冇同第二啲合唱团合作过嘅咧？
1: 其實我哋去年咧，2025年咧，就同兩個海外合唱團咧就合作過，帶咗佢哋嚟香港。咁啊，1月咧，我哋就同英國一個合唱團叫做 Tenebrae，咁我哋亦做暗星合唱團，咁就嚟同我哋合作咗一個音樂會。然後上年7月咧，就同一個比利時嘅團叫做光輝之星 （Vox Luminis） 同佢哋亦都合作咗。咁嗰個就兩個音樂會嘅，咁就嚟緊，希望都仲有機會同其他唔同嘅合唱團合作，系带多啲海外嘅唔同嘅专业嘅合唱团，同埋佢哋嘅作品嚟香港，俾我哋嘅观众。
0: 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下其中一对同你哋合作过嘅合唱团，好唔好啊？
1: 好啊，我哋可以听下咧，由光辉。

0: 之星 Fox Luminous 佢哋唱 Heinrich Schütz 嘅一個作品，係一個德文嘅經文歌嚟嘅。咁佢係由 Fox Luminous 演出啦，2011年嘅錄音，而當年佢哋呢個錄音咧係非常之犀利嘅，因為咧佢哋當時成團只不過係短短幾年之間，而佢咧呢一個錄音咧竟然間係攞咗 Gramophone 嘅 Recording of the Year。即是说他打低了很多当年很强劲的队伍，包括到好像有 Kaufman 那年的 CD， 有 Abado 的录音等等。他们就在一段直直无名唱一些很 obscure 的早期音乐的组合，就凭着这只 Heinrich Schütz 的 CD 就拿了这个大奖之后就一鸣惊人，于是他们在欧洲就开始很多的邀约演出，就今天带了这个作品来。咁就係西面颂，係一个德文版本，就係讲关于呢一个信徒，佢喺嗰个圣殿入面呢就遇见耶稣，咁佢就一个祷文嚟嘅。咁希望大家鍾意呢个作品。
1: 好啦，咁喺七点钟新闻之后呢，记得返返嚟呢，我哋仲有 Neumann 嘅成员呢同大家分享合唱音乐嘅典籍。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翻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四台直播室里面仍然有 Noima 嘅成员，
2: 我系 Sanders，
3: 我系 Elaine，
4: 我系 Wallace，Hello，
5: 我系 Kenny，
6: 我系 Elena。
1: 咁咧，我哋之前就聽咗咧，佢哋曾經邀請過一隊合唱團嚟香港演出啦。咁你哋有冇同你哋邀請嘅合唱團一齊演出嘅咧？
2: 哦，其實我哋上年咧兩隊同我哋合作嘅合唱團咧，我哋都係同台演出嘅，
1: 係、
2: 啦。不過咧，啱啱我哋聽嗰個作品嗰、那個演出嘅隊伍《光輝之星》咧，佢哋就係成隊合唱團嚟。咁我哋就兩隊夾埋一齊演。咁另外一隊咧。Tenebrae 銀星合唱團咧，我哋就邀請佢四位團員嚟加入我哋一齊唱。
1: 哦，但係點解今次係四位咧？
2: 四位就係每個聲部一位咁樣咯。咁、今次都係揀四，即係都邀請佢哋四位嚟。咁一方面同我哋一齊合作啦，第二方面頭先提及過嗰個大師班，咁佢哋其實就會任教嘅大師班啦。
1: 哦，一陣要詳細講下呢一個嘅計劃。
2: 好啊，好啊。
1: 咁喺呢度，我哋先聽下你哋。一齊合唱
2: 嘅歌曲。好啊！上年我哋一齊合唱個音樂會入邊咧，有一個作品就係 Hubert Parry 嘅《離別之歌》（Songs of Farewell）。咁入邊最後嗰個樂章叫做 Lord Let Me Know My End。咁我哋抽取咗嗰日嘅 live performance 入邊嘅。

0: 咁剛剛聽過咧，係 Neumann 啊，同埋四位咧 Tenebro 呢個合唱團嘅成員啦，為大家唱出咗 Hubert Perry 嘅 Lord Let Me Know My End。嗯，咁嗱，我知道咧，你哋嚟緊咧就會邀請呢一隊合唱團再嚟香港啦。咁啊，同埋咧有一個好特別嘅計劃喎，就係合唱大師班。嗱，我知道以前咧都有過咁樣類似嘅大師班，就係成個合唱團就俾一位大師去教啦。咁但係你哋今次好似唔同嘅喎。
1: 係，今次咧我哋嗰個項目叫做Neumann Institute of Vocal Artistry。點樣改呢個名字？就係我哋真係好想將嗰個 focus 擺喺真係唱呢個技藝嗰度，但唔係就咁唱喎，即係唔係話獨唱或者係真係講緊合唱呢一個專門嘅訓練。咁、那個特點就係咧，我哋一般我哋理解嘅大師班咧，可能就一個老師跟住一個樂手或者一個歌手咧，咁就表演。咁或者頭先 Michelle 講咧，就係一個大師對住一整隊嘅 choir。咁今次咧，我哋係四個大師，因為咧就四位呢個 Tenebro 嘅團員，四個聲部。咁佢哋咧就會嚟對我哋八個學員。咁每個聲部咧有兩個學員，咁佢哋會有一對一嘅指導啦，亦都會有佢哋八個一齊去合唱嘅時候，直接咧就係呢四位帶住佢哋去做。咁而喺一個為期六日，即係連埋我哋最尾嗰日嘅表演，為期六日，咁係一個短期密集嘅課程，咁所以就比較特別嘅。
0: 哇！六日啊，咁每日幾長啊？
1: 每日大概係五到六個鐘，有兩節嘅。頭兩日有兩節，第三日咧就對唔住，頭三日有兩節，最尾嗰兩日咧就再多一節，就係佢哋嘅個別指導嗰個時間。咁所以都五六個鐘嘅每日，然後第六日就淨係表演啫。
0: 嗯，咁我想問下咧，其實你哋個個都有唱獨唱噶嘛？嚇，咁你覺得咧，唱獨唱同唱合唱，即係當然分別好大啦。咁但係你覺得邊一樣嘅挑戰係大啲啊？
2: 我覺得兩者都有佢當然啦，佢各自嗰個難處啦。咁但係如果講合唱嘅話咧，即係我自己嘅就覺得係嗰個聆聽嗰方面要更加精準啊。同埋嗰個你有好多可能係風格上面你要留意嘅嘢咧，你唔係淨係。

0: 自己叻就得咯。你係要同你隔離嗰個一齊去做到嗰件事。咁當中你要點樣去協調啦？然後你同隔離嗰個人其實你識嘅嘢其實未必係會一致噶嘛。咁好多時候呢啲位就係好考你你會點樣去溝通啦。咁當然有時候溝通嗰個位置就當然係由指揮去做啦。咁但係即係自己團員之間如果即係大家都嗰、那個溝通可以再做得好啲嘅話，大家識嘅嘢係可以一致啲嘅話，咁就會令到成件事即係更上一層樓咯。我自己就覺得。
1: 咁我都想問一下咧，唱獨唱咧，同埋唱合唱咧，咁你哋會唔會有即係個唱法都唔同噶？
2: 我自己咧，即係頭先 Miss Lu 問個問題，覺得邊個難啲咧？其實我對我嚟講，我覺得獨唱難啲。咁但係譬如可能 Elaine 佢係有個獨唱嘅 training 出身咧，咁佢就可能亦會個分享就係合唱上點。咁你覺得咧？或者 Wallace， 你哋覺得？頭先嗰個係個唱法，
0: 我覺得因為我學獨唱嘅時候，即係可能一開頭學就好專注係歌劇嗰方面，咁但係即係久而久之，即係要學多啲唔同風格嘅時候，咁就其實我反而將獨唱嗰度學到嘅風格，我就可以應用曬喺合唱嗰度，因為合唱裡面你可能有早期音樂啦，之後你有古典即係泛古典時期嗰啲啦，咁然後再加埋就現代音樂，咁我係要應用嗰個層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喺合唱嘅嗰個環境，我係應用得更加多，咁所以係嘅，即係要用好多技巧咯，咁所以合唱嗰個技巧上面，佢需要每一個歌者自己個別要用嘅嘢係，我覺得係真係多啲，同埋咁如果係咁講嘅，我就真係難啲咯。
1: 咁呢邊咧？呢邊有啲咩回應？
3: 我因為我其實而家已經好少唱獨唱啦，但係我自己感覺獨唱咧你自己嘅自由度係會多好多嘅。你點樣去表達一句句子啊，一個音樂啊，一個樂句啊，尤其如果你係唱一啲leader 啊呢啲歌嘅話咧，真係連節好嘅 tempo 啊、速度啊呢啲都係可以好自由，你只要同個伴奏夾好，咁基本上你中意做乜都得噶。咁但係咧，課合唱咧，我覺得就係要拿捏到一個好微妙嘅平衡咯，就係因為你又唔可以好機械式咁樣，就係跟住份譜唱，因為你都係要，因為都係音樂嚟噶嘛，都有情感嘅表達，但係咧又同時要同各位歌者達到一個好一致嘅聲效，咁先至可以令到觀眾get 到一個一致嘅 message 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合唱嘅難處啦，同埋但係亦都係點解做得好就會好感動嘅地方咯。
4: 我就可以用一個故事去講呢一個回應呢個問題，就係咧話說喺我哋過好七年前啦，我哋做過一個我哋 deconstitution 做過 B minor mass， 咁我哋咧 rehearsal 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自己翻屋企好努力咁樣去 study， 咁同埋嗰隻歌本身我哋每個聲部自己翻屋企其實都要練習，同埋我要好熟習嗰個音樂嘅。咁我翻屋企就好努力咁練到翻到嚟之後咧，喺個 rehearsal 入邊咧，我係有一半我都唱唔到，即系喺第一個 rehearsal 嘅時候。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個耳仔同埋嗰件事係嗰合唱個難度就係，我哋就算自己 prepare 得幾多都好，我哋都要同隔離嗰個人嘅嗰個呼吸嘅感受都要係一樣，咁你先至可以做到啊！我哋可以黐得埋啦！呢件事終於都已經唔係講緊每一個聲部之間，而係每一個歌者、每一個成員自己唱同一個聲部都好需要得，即係好需要聆聽同埋好需要去學習。咁所以合唱嘅難度就喺呢度，即獨唱可能我哋自己學技巧、學去表達呢件事都係一個路徑困難，但係合唱嘅困難就真係在於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溝通。
1: 咁 Sandus 作為一個指揮咧，你覺得一個合唱團最多可以有幾多個成員啊？
2: 哦，好多都得噶，冇所謂。
1: 可以多到幾多？
2: 多到一千都得噶，多到過千都得噶。即係唱咩啫嘛？個問題係，即係譬如唱 Mala A 咁一千好開心啦。咁但係唱巴克一千就可能好困難先做到嗰件事係動聽咯。我會覺得即係風格去決定啊，風格同埋曲目去決定。
1: 你有冇試過自己一晚人嘅合唱？
2: 冇啊，冇呢個機會喎，應該，同埋好似冇乜呢個興趣，暫時。

0: 我中意同我中，因为我平时咧，我哋都有团员都讲过，就系、是、我哋演出咧，我其实企都同个合唱团好近嘅，我系中意好感受到大家嗰个同步，无论呼吸啦，无论系嗰个感情嗰个能量嘅张力啦等等，我系会企好近嘅。咁所以如果好多人，我冇办法，我觉得我冇办法好 be part of 嗰阵时。
1: 但系你冇试过啊，系咪啊？
0: 冇啊，真系冇试过。
1: 嗯，咁你想象下，不如
0: 想象下好
1: 啊，好嘛？有10,000人，
0: 好紧要啊！
1: 系围住你咧，应该就系系嘛，因为10,000人吓，
0: 好劲。
1: 咁你要指挥，
0: 系
1: 仲要系10,000个都系男性，
0: 咁啊真系好特别咯。
1: 嗯，咁佢哋会唱呢首咧，其实咧，我见到喺小学都会唱嘅一首俄国民歌《Kalinka》。咁同埋佢到個音樂到後面咧，係會越嚟越快噶嘛，所以要控制10,000個人一齊跟住你越嚟越快。
0: 哇！好犀利喎，
1: 好勁啊！好，想象下你啊。
0: 好，想象下。

0: 哇，
1: 好澎湃啊！
2: 澎湃係啊，好犀利啊！咁我哋剛剛聽到嘅咧係啊呢一個叫做 The World Choir 世界合唱團啦，就係、是、有10,000个嚟自威爾斯嘅男聲嚇。咁啊，同聯同呢個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指揮係 Owen Ari Hughes， 有冇？令到你有少少衝動想做呢樣嘢，
1: 我都會好好奇嗰陣時到底會點樣發生嘅，都有興趣嘅，都係唔係冇興趣嘅。
2: 嗯，咁到時就一定要喺紅館，嗯，應該要喺啟德，
1: 紅館就
2: 因為如果你已經10,000人喺嗰度唱，
1: 係啟德咯，啟德、嗯、大球場
0: 要攞望遠鏡睇指揮。
2: 嗯，其實作為一個合唱指揮咧，你自己覺得，我先問你最大嘅滿足感係咩？
1: 哇！作為一個合唱指揮，最大的滿足感咧就係、是、我哋嘅合唱團，即係無論係咩合唱團都好啦，我自己的合唱團唱出嚟嘅嘢係好動人、好動聽，而觀眾又感受到，團員又感受到，就咁就好開心，好開心噶啦。
2: 嗯，我最近喺 Facebook 度咧睇到一個歌唱家，咁佢就話咧，佢話其實。我哋平時聽到咧最令人感動嘅歌聲咧，佢話未必係一啲好難啊，或者係好偉大、好光輝嘅時刻。佢話好多時候咧係一啲好不經意嘅，即係有一個音或者有少少嘢係真係觸動到你嘅。咁佢就講佢話其實咧每一次嘅演出咧都唔係一次演出嚟嘅，係一次人與人之間嘅。連接啊，一個 connection 嚇、嗯，咁同埋咧，佢話作為一個嘅，佢就講佢唱歌嘅時候咧，佢係希望咧同啲人一齊去 experience 去經歷嚇呢、一段音樂嚇。咁、你覺得呢一番話可唔可以都應用喺一個合唱度咧？
1: 絕對可以啊！我咧尤其是因為我哋台上面咧，即係雖然我平時自己冇份唱啦，咁但係有時自己唱嘅時候咧，就好感受到大家同呼同吸。大家一起在那個能量在那個張力裡面去唱一些東西出來，還有一起感受就是剛才你有提及到好幾個層次的不同的一些、考試在裡面，有詩人的東西啦，有、作曲家的東西啦，有我們自己作為表演者 的 interpretation 啦，那這些全部撈在一起，然後有時我唱一些尤其是舊的音樂呢，我會有多個感覺就是這些東西唱了幾百年，有不知多少百萬人唱過，尤其是一些很大很大的作品，那我覺得那件事是很無管動的，還有、好像我們做的一件事就是令到觀眾呢去進入一個、平時我們不會經歷的一個空間時空裡面，就透過這個音樂，那那個 human connection 的感覺是很強的，也是我覺得合唱其中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因為我們的交流直接用人聲，那是一個很原始的東西，那很 powerful 咯，那時當我們大家都即真的身心一致這樣去身心靈一致這樣去做一個可能簡單到是一個音，我要你這樣說一個音一個句子一個 consonant 都可以很動人。
2: 嗯，而家 Jacob Collier 就係有做呢樣嘢啦。
1: 佢好犀利，我開始理解唔到佢做緊嗰啲係咩㗎啦，已經去到個地步，但係真係好犀利。
2: 就係佢
1: 睇佢 live 又係好觸動嘅，係唔係好知道底佢點解即係魔術師咁樣咯？
2: 係啊，即係又冇音冇旋律，乜都冇，就係忽然間，哇！佢可以令到啲人 make music together， 好犀利啊，係啊。啊，咁所以其實真係應該每個人咧，如果有機會都去參加一個合唱團，
1: 真係好緊要。
2: 係啊，咁嗱，之前咧我哋就聽咗 John Rutter 啦，咁大家都好熟悉，因為佢寫咗好多合唱音樂啦。咁、我知道仲有一個寫咗好多合唱音樂嘅作曲家咧 ，Eric Whittaker 咧，佢曾經嚟過香港嘅喎。咁不如你又介紹一下佢啲作品啦。
1: 佢就喺大概20年前。

0: 早開始咧係爆紅嘅一個美國作曲家，咁佢寫好多合唱作品咧，係嗰個音響效果啊，聲效咧係好獨特，佢好有自己個人色彩。咁你咧聽認得啊，呢個係 Whitfield 嘅作品。之餘咧就係、是、佢有一種佢自己形容啊，我記得睇過佢一啲嘅訪問，佢啲 shimmering 嘅 quality 喺佢啲
1: 閃爍。
0: 閃閃爍爍嘅 quality 喺佢嗰啲 chord，因為佢係一個屬於 pentatonic 啦，即係。佢又唔係 atonal，咁就用好多就係嗰個 diatonic scale 音階入邊嘅音去碰撞一啲新啲嘅聲響效果出嚟。咁所以大概20年前呢，係全球極多合唱團呢都蜂擁咁樣去做嘅作品，亦都有好多好好嘅錄音呢喺大概嗰個時間去出嚟。咁廿年到10年之間到啦。咁所以係一個好多人都會唱過嘅作品，同埋入邊有好平易近人嘅作品，亦都有一啲難度甚高嘅作品，咁咪好豐富。
1: 咁你而家介紹一首俾我哋啊？
0: 冇錯啦，咁今日咧，我哋另外一首會聽嘅就係 Eric Whitaker 佢自己指揮 Eric Whitaker Singers 喺2010年嘅一個錄音，就係佢嘅 Leonardo Dreams of His Flying Machine，係一隻都幾長嘅作品，同埋係幾 epic 嘅個感覺，史詩級嘅感覺係。好有好多戲劇張力喺入邊嘅。
1: 但系呢个标呢、这个乐曲嘅 title 都好特别，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先？
0: 其實佢就係攞咗，因為可能好多人都知啊，達文西佢有一個喺佢啲筆記入邊咧，係有去探討過啊，點樣人點樣去飛咧，即係做飛機。咁佢其實咧就抽佢同一個詩人合作，即係我先 Whitaker 同一個當代詩人合作咧，就去。用佢手稿入边嘅一啲文字同埋一啲记录咧，去写咗一首新嘅诗，就系讲 Leonardo 佢点样去寻找呢个飞行嘅可能性。咁于是咧，个音乐入边咧有用到意大利原文啦，即系 Leonardo 即系Da Vinci 佢自己嘅一啲手稿，亦都有呢啲英文嘅诗词，咁就系去讲呢个过程。咁喺后边咧有啲好丰富嘅声效，就模仿。飛行啊、風啊等等嘅聲音，咁個意象咧，亦都係好鮮明嘅。咁係一首非常非常之出色嘅作品嚟，我覺得。
1: 咁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下。
0: 好。

0: 啱啱我哋听到嘅咧就系 Eric Whitaker 指挥 Eric Whitaker Singers 唱佢自己嘅作品 Leonardo Dreams of His Flying Machine。
1: 嗯，咁我知道咧，你哋嚟紧咧有一场音乐会啦，都会演唱呢一首歌曲嘅喎。
0: 系啊，冇错。咁嚟紧咧，我哋就会同 Tenebrae 嘅四个成员一齐合作去演出啦。咁亦都有头先我哋提到大师班嘅八位学员。咁我哋总数咧就会有28个人去演出呢一个作品，同埋当然有其他作品啦。
1: 我想问下，咁你嗰八个学员系点样拣出嚟噶？
0: 哦，我哋系公开 audition， 咁佢哋就系报名啦，跟住将佢哋嘅自己录音交俾我哋，咁我哋就去甄选咯。咁同埋因为我哋就好清晰需要八个人，就两个女高、两个女低、两个男高、两个男低，咁所以就挑选咗佢哋啦。
1: 嗯，咁佢哋系咪都有参加其他嘅合唱噶？
0: 嗯，我哋问下 Wallace。
2: 我有參加其他合唱團嘅，咁有啲啱啱包括即係啱啱唱完 concert 啊之類咁啦，咁因為即係見到有呢、這、一個機會可以參加呢個大師班，咁又可以同英國嘅 artist 學嘢，咁所以我就有去做呢個 audition 咁咯。
1: 你呢個大師班咧，我覺得呢個形式應該喺香港係咪第一次啊？
0: 以我嘅認知，應該都是第一次的了，因為他牽涉的人力物力又多啦，因為我們請四個老師來，還有他是一個很專門的訓練，即是講緊專業的合唱訓練。因為我們招收的那些學員呢，其實他絕大部分都已經有一個 formal training 的背景的，所以我們可以招收的那個範圍也不太多，所以是一件很專很 niche 的一件事，應該是第一次有這樣的認識。
1: 嗯，但是只是收八个人喎。
0: 只是收八个人，因为再收多啲其实都好困难啊。因为我哋有个门槛啊嘛，即系唔系讲紧一般普罗唱开合唱团，我哋就会收佢。讲紧我哋系希望佢已经将会投身音乐行业，咁我哋就透过呢个训练咧，令到佢投身咗呢个行业之后咧，佢可以选择合唱成为佢嘅专业发展嘅一部分。咁从而佢对个业界嘅影响咧就会。好就會大啲咯，即係當然我哋都想其他朋友佢哋唱合唱好有興趣嘅，佢未必會投身音樂行業，佢都想唱得好啲。我哋都希望之後有其他機會可以服務埋佢哋，但係呢一刻我哋最想就係培訓真係專業人才，令到我哋個行業可以發展得好啲咯。
1: 咁 Sanders， 我想問下你咧，由你成立 Neumer 啦，到今次呢一個嘅大師班啦，係咪你一個嘅夢想成真？
0: 我谂成立 Neumer 呢间公司啦，就系咪呢个合唱团啦，其实都已经系梦想成真嘅一个好大嘅部分啦。咁但系一路做咗几年啦，而家去到四年啦，咁我哋就一路做，一路就学紧点样可以做好啲啦，同埋一路去发掘到底我哋嘅业界有啲咩需要。咁而今次呢个大师班咧，就系我哋去年其实真系两三年啦，我哋做咗好多功夫，我哋发现系其中一个必须要我哋去 address 嘅板塊啊，就係專業人才嘅培訓。因為香港咧，我哋係冇途徑去讀指揮或者去讀concert singing 嘅，即係operatic 嘅 training 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外國有可能有藝術歌曲嘅專門嘅訓練，有早期音樂嘅專門訓練。咁呢一類嘅訓練咧，會同合唱嗰個想法嗰個走向咧係吻合啲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冇呢啲 training， 咁所以就试下用呢个方法，短期大师班，当然都唔系真系好短啦，都成一个礼拜啦，咁去做下。咁点解用呢个方法做？其实就系我自己过往呢两年咧，我都去欧洲上咗，又系呢啲几日，每日几个钟嘅大师班。咁我觉得呢个形式咧喺香港做，似乎都好有佢嘅价值。咁于是就今年就带咗嚟香港做。
1: 咁我相信咧，你一个计划咧，一定会令到香港嘅合唱水准咧系提升啦。咁同埋Wallace。你有啲咩期望咧？
2: 咁正如 Sanders 頭先講啦，咁我都係一個叫做半隻腳踏咗入去呢一個音樂嘅，即係專業做音樂呢個行業啦。咁我而家都有喺啲學校part time 做自費咁樣。咁我希望喺經過呢個 經過呢一個 program 可以喺一啲真係受身專業嘅合唱團身上，可以更加明白究竟一個團合唱團嘅思路歷程啦，或者佢哋需要留意到嘅嘢係乜嘢啦。咁作為一個團員，即係作為一個唱歌者，咁我可以了解多啲一個好嘅 ensemble， 一個好嘅合唱團係需要啲乜嘢，咁從而去幫助到我即係將來嘅career path 啦。
1: 咁我絕對相信咧，即係呢一啲專業嘅訓練啊，同埋成長咧係好重要嘅。不過咧，大部分嘅人喺香港咧都冇呢個專業訓練啊。嚇，咁我好想喺節目結束之前咧，你哋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即係參加咗合唱嚇，對你哋嘅生命有啲咩嘅影響或者改變咧？
3: 我覺得合唱係即係除咗音樂上面可以學到更多嘢之外啦，即係我覺得做人嘅話都係一個每一個階段嚟講都有我喺合唱裏面學到嘅道理咯。即係細個嘅話，當然就係學啊，你點樣去聆聽啊，唔好淨係覺得自己唱得好好咁就得㗎啦。你係要學習聆聽嘅咁。但係佢個大過咗嘅時候就係、是。即係嗰、那個人與人之間嗰個合作或嗰個協調上面嗰種微妙，有時候唔係只係你好單純咁樣，我學聽咪得咯咁，但係有時候你真係要你嗰個溝通咯，點樣、那個態度係點樣咯？咁呢個就我嘅學咗嘅功課。
4: 我就覺得係朋友呢、這個係我諗所有唱合唱嘅人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就係你身邊嘅朋友，就係你最可靠嘅夥伴，亦都係喺唔單止喺合唱嘅路上，亦都喺你人生嘅路上，佢哋都會有一啲共同嘅思維、共同嘅話題，咁就可以陪伴一齊成長。咁我覺得朋友係最緊要。
5: 咁 on top of 朋友，其實我想講嘅都好類似，其實係即係唱歌要同聲同氣一起去唱，就是合唱和獨唱之間的分別嘛。咁大家咁鑽研呢樣嘢咧，其實都係花好多腦汁啦，花好多時間啦，同咁自然就會伴隨住大家陪伴大家好耐啦。咁同埋大家嘅依靠咯，就是、大家即必須要好信任大家先至會譬如將啲問題攞出嚟講，無論係唱歌問題、人生問題、生活問題，定係開心事唔開心事咁，其實呢啲就係、是。join 咗合唱之後，先至會有嘅嘢咯。
1: 咁喺嚟緊嘅音樂會度咧，我哋就可以一齊去見證你哋努力嘅成果啦，同埋分享咧你哋喺音樂裏面得到嘅樂趣同埋滿足感，同埋嗰種凝聚嘅力量。咁音樂會幾時啊？
0: 音樂會咧會喺7月11日星期六嘅下晝3点，地點。
3: 地点呢就是我自己的母校啦，就是国际基督教优质音乐中学暨小学的以勒音乐厅。
1: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不如我们再听一首你们会在音乐会演唱的曲目吧。
0: 好啊，那我们今次音乐会的重头作品就是由20世纪瑞士作曲家马丁·弗兰克汀所写的双合唱团弥撒曲 Mass for Double Choir。 这个作品呢是100年之前写起的，但是呢他去到1963年咧，先第一次首演，咁系一个好特别嘅作品，亦都系好深受全世界好多嘅合唱团欢迎嘅。咁我哋接下落嚟会听佢嘅 Kyrie 第一个 movement。
1: 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谢 Neumann 嘅 Sanders、Elaine Wallace、Kenny 同埋 Eleanor。咁啊，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七月四号，由我马电影同你今日话当年。昨日就是捷克作曲家 Leoš Janáček 杨纳杰克的生日了，他是在1854年出世的。杨纳杰克11岁的时候加入了布尔诺的修道院唱诗班，后来他入到布拉格管风琴学校，亦都去过莱比锡和维也纳深造。1880年他就回到布尔诺担任教学工作，创立了一间管风琴学校，同时他又很热衷搜集民谣和作曲。1904年他的歌剧《耶努法》在布尔诺首演成功，不过他在这个时候在捷克以外都还是寂寂无名的。12年之后《耶努法》在布拉格上演，立即大受欢迎，然后维也纳、柏林和德国其他地方都演出了这部作品，令杨纳杰克享誉国际。之后他再写出受注目的歌剧，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和《卡塔卡班诺娃》。除了舞台作品，他亦都写过小交响曲和两首弦乐四重奏的。杨纳杰克的最后一部完整创作是以俄罗斯小说为题材写成的歌剧《死屋手记》，但是歌剧未上演，杨纳杰克就在1928年因为肺炎病逝。而明天就是阿根廷音乐家 Esther Piazzolla 皮亚苏拉的逝世纪念日。皮亚苏拉是在纽约度过童年的，他自小就擅长演奏阿根廷手风琴，曾经同探戈大师加德尔一起演出。16岁的时候他回到去阿根廷演奏探戈音乐之余，亦都改编传统探戈乐曲。为了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皮亚苏拉就跟阿根廷作曲家珍纳斯特纳学古典音乐，在40年代写过一些古典作品的。他在1954年获得奖学金去到巴黎跟随布朗卓学习。皮亚苏拉原本是想向古典音乐发展，但是老师布朗卓反而鼓励他探索自己的风格，于是他就深入研究和改革了传统的探戈音乐。之后他回到阿根廷组成布尔诺斯艾利斯八重奏以及新探戈五重奏，展开繁忙的演奏事业。皮亚苏拉的探戈作品风格创新，音乐当中有不和谐的和声，还有爵士乐的元素，而这些被誉为新探戈的乐曲其实初时并未受到阿根廷乐迷接受的。到了80年代末，他的作品才开始受欢迎，亦都可以说拯救了渐受冷落的探戈音乐。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第72届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已经是今年的5月12至15日在拉脱维亚的里加举行了。香港作曲家陈养平博士就代表了香港参加今次的会议。而今个月的一年四个星期六晚，我们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我们就会带你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新作，一起去感受一下文化带来的不同冲击和新的视野。事不宜迟，要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了，就是陈养平博士，他已经在我身边了。
1: 这个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已经72届了，我们今天讲的今年是72届。这么多年来他们都保持一个传统，除了大家拿出大家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或者觉得有趣的作品出来分享，俾其他代表一齊幾十雙耳朵去聽之外，我哋仲喺中間咧去投票，去表達我哋自己覺得最有價值嘅作品。咁我哋最後咧就選出咗按住排名選出咗十部推薦作品係general category 嘅，另外一個六部咧係30歲以下嘅作曲家嘅一啲推薦作品。
0: 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聽到有16首係推薦嘅作品，即係10首咧就係大會一個所謂 general， 就係咧任何年齡嘅一個作品啦。而另外6首咧就係年青嘅30歲以下嘅作曲家嘅創作。
1: 嗯，
0: 好啦，咁不如事不宜遲，我哋應該聽下音樂就好啦。
1: 好啦，
0: 咁我知道咧，今日咧帶嚟咗5首作品嘅。第一首作品咧係嚟自奧地利，咁呢位作曲家咧叫雷斯，咁而個作品名咧都好特別喎，叫《萬物之始》。A 咁樣，咁我喺個介紹裏面咧就得知到咧，其實佢同呢個 A 字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設計裏面，即係佢用呢個 A， 包括我哋平時聽音樂嘅 A 音啦，又或者咁啱就 A 亦都係即係 A B C 個 A 就第一個字母啦，咁等等去形成呢個作品嘅。咁我哋聽嘅時候咧，似乎有好多唔同嘅嘢會聽到，包括有樂器，又有電子音樂。咁聽嘅時候有咩注意，或者呢個作品你有咩感覺呢？聽嘅時候，
1: 咁呢隻作品呢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即係好代表到而家歐洲嘅當代作品嘅一啲美學啊。咁佢其實好思辨嘅，因為我哋覺得 A 音呢其實係一個好喺音樂會入面成日都會接觸到，特別係開頭嘅時候管弦樂團嘅時候，我哋會用 A 嚟對啲音啊，咁啊係一

0: 可以嘅一啲 music concrete， 我哋叫做具象嘅音樂 sample 啊，一啲剪輯嘅錄音片段，咁就放埋一齊。到底佢哋係互動啊，定係佢哋一個 fixed 嘅一個固定咗播出嚟咧？我喺個樂譜入邊都睇唔到嘅。不過咧，應該咧就係、是、作曲家用了很多功夫去做一些 editing， 去令到它一直围绕着个 AM 去做，那大家会可以听一下怎样可以包罗万象的，这么多声音都是围绕着个 A 去主线去一直发展下去。
1: 嗯，那我看到呢长康都有讲最后一句，它就万物之始呢就为 A， 即是开头，而万物的终呢就是歸於個噪音，咁即係話最尾亦都會聽到可能啲噪音啊，或者係啲唔同嘅聲響喺裏面。咁我哋不如細心聽下由黑葉室內樂團演奏雷斯嘅《萬物之始》A。

0: 剛才聽到就很多不同的素材在音樂裡面發生，即平時我們聽音樂可能是比較集中一些，有些比較、一致啊，有發展性的東西裡面，而這個呢就好像是聽到很多不同零零碎碎的東西放在一起，究竟你又覺得怎樣呢？
1: 我同意的，但是呢、某程度上這隻作品精彩的地方呢就是

點樣將呢啲好好極端唔同嘅音聲音來源咧擺埋一齊？作曲家其實好有技巧，佢我哋會講佢英文就係好 skillful 啦，即係好有技術、好有工藝創作嘅一種能力咧，將佢哋咁唔同嘅嘢咧。用 A 去貫穿翻，你其實聽翻嗰啲叫聲啊，斬到斷曬嘅唔同聲音咧，其實都係圍繞住 A 嘅唔同嘅，可能係 overtone。佢哋總言之擺埋一齊咧，你都會覺得其實雖然好 extreme， 但係佢有一種擺埋一齊可以做到一個作品嘅道理。咁啊，我剛才同你傾開，我覺得呢隻作品令到我思考到好多好哲學性啊，好思辨，就係、是、我哋喺德樂作品入面成日都喺法國作品，你唔會覺得嘅。佢描述一啲好靚嘅嘢，好多飲食嘅嘢，但係喺德樂作品入面，你總係會覺得點樣喺一個樂曲入面咧展現到好唔同嘅嘢，譬如奏鳴曲入面嘅第一主題、第二主題係點樣唔同啊？點樣最後可以對話溝通，咪擺埋一齊嗰種矛盾嘅哲學性質，咁我覺得呢隻作品入面就係延續咗呢種德奧嘅創作精神。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由奥地利去到波兰啦。今次呢个系苏檀斯基嘅钢琴协奏曲《忧郁》。除咗钢琴之外咧，仲有叫 Kong M 一嘅虚拟乐器同埋管弦乐团嘅一个合奏咁样。杨平咧都提示我啊，头先话啊，有啲微分音嘅声音会听到啊。究竟系乜嘢叫微分音啊？首先，第二就系呢啲微分音喺呢个音乐上面有啲咩作用嘅咧？
1: 微分音我哋学嗰阵时咧，就系知道咧，我哋本身我哋嘅 tuning 咧就系按住十二平均律噶嘛。好似钢琴我哋听到嗰啲咧，就系一个八度入边 evenly 咁样平均地咁样去做十二个级咁样啦。咁微分音咧就系唔喺十二个嗰个 point 入边，个 frequency 入边，嗰个频率入边，咁有啲离开咁样。咁咧，依個咧係我哋特別嘅現代音樂嘅一啲技術嚟嘅。不過其實咧，都好多時候咧喺啲唔同民族嘅樂器入邊啊，都會揾到嘅。即係西方入邊咧，我哋係會用多啲十二平均律嘅做我哋古典浪漫時期啊嘅一啲音樂。現代音樂入邊都幾多聽到微分音嘅。今次嘅推介嘅作品入邊咧，都幾多係有微分音元素嘅作品啦。頭先係有少少嘅，但係今次咧依隻作品咧係用得幾大量，而且係有意思嘅。tune 好個鋼琴咧，啲聲係好順噶嘛。咁咧，你聽到啲鋼琴聲咧，就唔係好啱音嘅。咁咧，我哋一般用 synthesizer 咧轉音色噶嘛。咁但係咧喺依隻作品入邊咧，嗰、那個合成器啊，嗰、那個虛擬樂器咧就係、是。用鋼琴嘅聲，但係就係個 tuning 有啲唔同啦，就有啲偏差咁樣嘅。
0: 簡單可唔可以咁講咧？嗰啲微分音咧，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時講少少走咗音咁啦，好似就唔係同我哋平時嘅十二個音咁準嘅一啲聲音。咁而家我哋用緊呢個虛擬樂器咧，就正好就係用呢一啲嘅，即係呢啲嘅頻率咧，成為佢嘅樂器嘅一啲好似音階咁啦，令到咧即係加埋一齊咧。好似有兩種唔同嘅音調喺裏面咁樣，
1: 係啦。同埋精彩嘅地方咧，就係我嘅理解啦，我睇樂譜啦，同埋樂曲簡介啦，同埋個標題咁樣寫法咧，都應該係個獨奏家咧自己彈曬兩個樂器嘅。咁咧嗰個大家上網可以查下 Kong 啊 ，K O R G 同埋

M1 呢個 model 咧出嗰、那個synthesizer 咧好長嘅，咁啊就係彈緊呢個協奏曲嘅時候咧，按住樂譜嘅需要，作曲家嘅提示咧幾時去轉過去做用彈電子 synthesizer 合成器嗰、那個部分，再翻翻嚟彈鋼琴嗰部分，咁啊一種好特別嘅處理。現代樂曲入邊咧，好多時候要追求好多種聲音上面嘅表達咧，咁好多時候都變成鋼琴家一身兼多職咁啊。咁啊，呢隻作品咧，亦都有引用到我哋音樂叫 quotation 啦，有 quote 到一啲肖邦嘅鋼琴作品嘅一啲和聲進行嘅片段，甚至一啲 motif 嘅一啲動機嘅，咁我覺得好有趣，即係其實係一種又係 tribute 或者致敬肖邦或者一種緬懷佢哋音樂 hero 嘅，即係音樂巨人、音樂英雄、國家嘅音樂英雄嘅一種做法。

0: 啱啱听过咧，系由指挥确斯洛夫斯基带领钢琴家华伦天洛域治同埋卡托维茨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苏谭斯基嘅钢琴协奏曲《忧郁》。去到下一首嘅乐曲，咁呢首最佳作品咧系嚟自塞尔维亚作曲家马高域茨嘅《圣母道歌》。咁我就好想知道啦，呢首作品咧有合唱团啦，有古提琴啦，同埋仲有电子音乐添。究竟我哋会听到啲乜嘢嘅咧？
1: 呢只作品咧同其他作品系有啲唔同嘅，佢嘅处理上面咧系首先我讲咧，佢系第三日我听成个会议嘅作品嘅差唔多最后一只。大家都聽咗好多好多唔同表達嘅作品啊！依隻作品咧好特別，佢係比較純朴一啲啲嘅，但係咧佢你會感覺到啲人聲嘅力量好大，好有感官嘅衝擊。咁同其他我哋認識嘅一啲合唱作品唔同啊，好似好 lyrical 啊，好歌唱性，佢唔係嘅，佢係好種好官能嘅，甚至有時候喺一啲講嘢聲啊，有時候係一啲叫聲啊，但係其實咧都係好出嚟嘅聲音咧，係好合唱、好共鳴感好強，咁我覺得好震撼。同埋嗰個電子係用得好精彩嘅，佢係強化咗成個共鳴感。
0: 咁我哋而家一齊聽下由指揮阿文高帶領凡爾賽巴洛克音樂中心合唱團，聯同古提琴手普雷布馬素演繹馬高域治嘅《聖母道歌》。

0: 啱啱听完呢首系最佳作品，由马高域慈创作嘅《圣母道歌》，跟住落嚟咧系代表瑞典嘅阿朗素创作嘅《环绕》，系一首为低音大提琴同埋电子音乐而写嘅。咁呢首作品咧就得一个乐器，就系、是、低音大提琴啫，系咪？咁但系咧，佢听出嚟咧都好特别噶，真同假、虚幻之间嘅一啲摸索咁样，系咪会听到啲咁嘅声音咧？
1: 系咯，所以叫 convolution 啊，呢个环绕系几贴切嘅，就系、是、嗰、那個電子聲音咧，其實都唔係得一個器。電子聲音咧，喺嗰、那個作品介紹嗰度介紹咗咧，係用 prepared piano 即係預製嘅鋼琴，再錄咗 sample 之後放個 tape， 放個錄音伴奏咁樣，即係獨奏嗰個低音大提琴咧，就 based on 個 tape 咧做好。其實幾多 improvisation， 幾多即興嘅嘢，你睇到譜嘅話得三頁嘅啫。但系咧就八分鐘嘅音樂，咁其實係幾特別嘅，好 organic 嘅，好有機嘅個作品。
0: 咁喺個電子嘅聲音裏面，仲有啲咩佢哋會聽到嘅咧？
1: 其實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啦，就係好豐富嘅聲響。即係雖然我哋一般喺管弦樂團聽可能就做伴奏啊咁樣節奏啲咁嘅一啲聲音型啦，但係喺低音大提琴咧，如果獨奏嗰陣時候，你會聽到好豐富嘅泛音嘅聲響，咁呢啲咧混入去一啲我哋而家用電子工具去做嘅電子聲音咧，係好吻合嘅。我自己都寫好多低音大提琴嘅作品，之後呢隻作品咧唔係講求嗰啲好多旋律啊，好多節奏型嘅嘢，而係喺音色之間啊、線條之間咧去做同個電子嘅部分去做對話，

0: 刚刚听过的是阿朗素的环绕，是由作曲家亲自演绎电子音乐的部分，而且联同低音大提琴手德格鲁特去演绎。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去到瑞士嘅代表作品，名称叫夜中远星时宴，咁係由作曲家呢托纳曼去创作。咁、这个作品呢係为室乐团同埋电子音乐而写啦。咁而个作品呢里面讲述咗一个故事喺森林里面㗎喎。
1: 我諗返起我係同嗰个瑞士嘅代表傾过㗎。咁呢隻作品係佢都好鍾意，好似佢自己都有份演出嘅。佢都係吹其中一个声部，佢好似吹 saxophone。咁呢隻作品其实唔係单纯讲个故事，而係讲一个人喺森林同佢讲故事。所以呢成个气氛呢係一个好幽静，好似个曲名咁讲，即係喺个深夜有星空嘅地方，见到星空嘅地方嘅一个 moment 咁样，佢想 capture 个气氛。成个音乐呢都係比较冇实际真係有旋律啊，或者係一个叙事，但係一个沉浸式嘅一个感觉。咁我就覺得好特別。雖然咧唔係我自己喺香港啊，或者喺我哋嘅文化圈入邊成日聽到嗰種音樂表達啦，但係呢種音樂咧係好多時候我哋喺歐洲都聽都唔少嘅，同埋佢哋玩咗好多音色嘅轉換啊，有典型嘅法國嘅色彩，我覺得都好特別。中間仲有好多嗰啲細微嘅電子音乐介入去混合埋一齐，系一种好 brand 嘅状态咯。
0: 咁咧，不如我哋就而家一齐听一下由钢提上室乐团演奏托纳曼嘅夜中远星时宴。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大家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志。在现今瞬息万变的世界，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大家都憧憬住未来。忙碌的我们有时真的忽略了，其实珍贵的宝藏、美好的回忆一直都埋藏了在过去。音乐家在他们在世的年间努力地埋头苦干，将他们的创作灵感化成了历久常新的音乐瑰宝。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在那些年的乐事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会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欣赏当年面世的不朽名作，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在那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十一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你准备好没呢？今日我们回去哪一年呢？不如估下先，十一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开始今日我们的音乐旅程，我们来到十九世纪晚期的这一年。先来有圆舞曲之王小约翰史特鲁斯的圆舞曲。这一年的夏天，奥匈帝国的君主约瑟夫一世呢，就去到柏林那里访问德意志帝国的国王威廉二世，为了庆祝这场巩固两国邦交的世纪会面，小约翰史特鲁斯就谱写了一首规模很宏大、旋律亦都非常华丽的圆舞曲，原名是叫做《携手共进 Hand in Hand》。但是当乐谱准备在德国出版的时候，出版商 Simrock 西姆罗克他就建议不如将乐曲改名叫做《皇帝圆舞曲》。大家对这个响当当的名字都非常满意，特别是奥地利和德国两位君主都很满意，所以这首乐曲这个名《皇帝圆舞曲》一直就沿用至今了。这首就是小约翰史特鲁斯的作品437。我们一起听一下无敌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们刚刚欣赏过穆迪指挥维也纳埃乐乐团为我们演奏小约翰史特劳斯的作品437，是皇帝圆舞曲、接着下来我们选来一首重低音的作品，演奏的这支乐器呢比大提琴更加低音，没错，它就是低音大提琴了。意大利除了有小提琴鬼才巴格尼尼，还有一位低音大提琴大师，他的名字就是波特西尼，波提仙尼。他1821年出生，就在今日节目主题年份那一年7月7号离世的了。以下为你揀来的是一首他晚年的创作。话说波提仙尼，波特西尼原本呢就是学习小提琴的。到他14岁那时候，他爸爸呢就想他入读米兰音乐学院。不过当时他家庭经济非常拮据，如果没有奖学金呢根本就交不起学费的。而学小提琴的竞争实在太大了。而校方就表明奖学金呢只是开放给演奏低音大提琴和巴松管出色的同学。于是波提仙尼经过短短几个星期的密集式训练，成功闯出一条血路，由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低音大提琴的演奏好手，顺利赢得奖学金。而在学院里面，他就跟随当时的低音大提琴大师沙恩萨维奇学习。为了感谢恩师，波提仙尼就将他3首二重协奏曲提献给他老师了，纪念一下这一位在19世纪这一年离世的低音大提琴大师波提仙尼。我们欣赏一下他3首之中其中一首的二重协奏曲，有费农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连同低音大提琴家夸灵顿和小提琴家伊斯雷列维奇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费农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连同低音大提琴家夸灵顿同埋小提琴家伊斯雷列维奇为我哋演奏意大利作曲家波蒂仙尼佢嘅二重协奏曲。接住落嚟咧，我哋由意大利去到英国嘅爱尔兰啊。十九世纪呢一年咧，作曲家Stanford 史丹福特就37岁，佢啱啱完成咗佢嘅第一钢琴三重奏，呢一首系佢嘅作品35。话说史丹福特喺剑桥大学毕业之后，佢曾经去到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跟从当时嘅作曲大师 Karl Reinecke 莱恩力克学习作曲。喺德国学习期间，史丹福特又认识咗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对史丹福特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甚至有乐评家经常话史丹福特的作品咧，好有布拉姆斯的风格。不如我哋一起听下 Pierasti Trio 呢一对组合为我哋演奏史丹福特的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5当中的第三乐章《中庸的小步舞曲》。看看你觉得似不似布拉姆斯的风格啊？

我们刚刚欣赏过 Pirasti Trio 为我们演奏爱尔兰作曲家史丹福特的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5的第三乐章，德福扎克的诗之音画 Poetic Tone Pictures 作品85呢，一共有13个乐章，如果要演奏完时间超过50分钟的，所以这一套亦都是德福扎克最大型的钢琴组曲。话说德福扎克在19世纪这一年，即是今日节目主题年份这一年，在那年的春天，只是花了少于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部规模这么宏大的钢琴组曲了。乐谱呢最终分三册来到出版。话说在1880年代结尾呢，德福扎克经常都回忆起他少年时候的生活，所以这个时期的创作很多都表达他对往昔的怀念。13个乐章当中的标题分别有晚上之旅、欢笑、古堡、春之歌、农民之歌、追忆、波希米亚舞曲、妖精之舞、夜曲、酒神节、闲聊、坟墓和捷克圣山。今日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听完这么多乐章，我们就听下钢琴家Kvapil Radoslav 为我们弹奏当中的第三首《古堡》和第四首《春之歌》。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Kvapil Radoslav 为我哋弹奏德弗扎克嘅《狮子音画》作品85当中嘅第三首古堡，同埋第四首，即系啱啱听过呢一首，名为《春之歌》。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节目嘅主题年份系19世纪边一年呢？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N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听过11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坚志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乐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当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19世纪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节目嘅主题年份就系1889年啊！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先嚟放眼世界。举世知名嘅巴黎铁塔，即系埃菲尔铁塔，原来就喺1889年3月落成噶啦，而喺同年5月。亦都正式开放俾游人参观。讲翻音乐啊，1889年4月3日，有一位罗马尼亚作曲家生日噃，佢系边个呢？佢就系Dinicu迪尼古啦。听到呢个名字，或者你未必记得佢系边个，不过我哋纪念一下呢一位喺1889年出生嘅作曲家，听咗佢呢首名曲，你一定记得佢系边个噶啦。呢一首名曲就系Ora Staccato。端州圆环舞，由小提琴家卡普森同埋钢琴家杜确为我哋演奏。

嚟到十九世纪晚期，有另一位作曲家亦都非常钟情于马祖卡舞曲噶噃，佢就系俄罗斯作曲家史加尔亚宾斯克里亚宾。1889年，只有17岁嘅史加尔亚宾仲喺莫斯科音乐学院嗰度读紧书，拉赫曼尼诺夫就系佢嘅同班同学嚟嘅。史加尔亚宾咧深受肖邦嘅影响，喺当年创作咗10首马祖卡舞曲，系佢嘅作品3嚟嘅。呢一套作品同史加尔亚宾后期嘅神秘主义啊，同埋无调性嘅风格有好大嘅分别。呢一啲马祖卡舞曲唔单止保持咗调性音乐嘅美感，亦都包含住俄罗斯风格嘅感伤同埋肖邦式嘅华丽。我哋一齐听一下安德烈古宁 （Andrei Gudnin） 为我哋弹奏当中嘅第6首，系一首好诙谐嘅作品，以声诗小调写成嘅。仲有第7首系以 E 小调写成嘅，充满激情的。仲有好有生气嘅第8首系以降 B 小调写成，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烈嘅小品。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 Andrei Gugnin 安德烈古宁为我们弹奏俄罗斯作曲家史加尔亚宾他的十首马祖卡姆曲作品三当中的第六、第七和第八首。1889年的夏天和入秋时分，捷克作曲家德福扎克就创作了他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这首交响曲有一个著名的别名叫做英国交响曲，但是其实这首作品呢就满有波希米亚的乡土风情的，所描写的并不是英国的景色。之所以有这个别名呢，其中一些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德福扎克和德国的出版商嗌了交，然后辗转就将乐谱的版权交了给英国伦敦的诺维洛出版社，而这首作品呢也是在伦敦首演的，所以称为英国交响曲真是适合不过。讲到这里，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这首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G 小调引入 G 大调的优雅的小快板。音乐过后，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德福扎克这首交响曲的创作过程。

啱啱由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德弗扎克嘅 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当中嘅第三乐章《优雅的小快板》。话说1880年代中期，德弗扎克喺创作第七交响曲嘅前后咧，经历咗人生之中最痛苦嘅黑暗时期啊！佢嘅三个小朋友都相继夭折，而佢嘅父母亦都离世。呢几年嘅阴霾、人生低谷同埋创作第七交响曲嘅压力互相交缠，直至到去1889年嘅夏天，德弗扎克决定翻翻去波希米亚乡间嘅别墅嗰度。佢希望喺大自然当中揾到平静。结果佢重拾咗对生命嘅热爱，对大自然嘅赞叹，同埋对斯拉夫民族音乐嘅热情。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首演之后，连当时欧洲最挑剔的维也纳乐评家汉斯力克 Hanslick 亦都赞口不绝。他说整部作品充满了清新和青春的气息，这里没有痛苦，没有冲突，只有对大自然的纯粹热爱。德弗扎克先生所有的思绪都是几咁自然、新颖而且吸引人。这首交响曲是一首赞美生命和

自然的诗篇。德弗扎克的第八交响曲第四乐章，不太快的快板，我们一起继续听哥连大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们刚刚欣赏过哥连戴维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德弗扎克的第八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不太快的快板。 César Franck 法朗克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他早年以杰出的管风琴家身份在巴黎那里成名，直至到比较后期才专注室乐和管弦乐的创作。1889年，法朗克已经67岁了，他深受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的启发，都好希望写翻一首大规模的室乐作品。终于他写成了规模好宏大、情感亦都好丰富的 D 大调弦乐四重奏。呢一首作品呢，亦都成为他在室乐领域的巅峰之作。呢一首四重奏在巴黎的普莱耶尔音乐厅，在一个由法国国家音乐协会所举办的音乐会上面首演。由于法朗克之前首演他的 D 小调交响曲嗰阵，曾经惨遭乐评和观众冷嘲热讽，所以最初嗰阵，他对自己呢首四重奏都不敢抱有太大的期望。不过演奏完毕之后，观众个个都起立，不停鼓掌，唱得几分钟啊！可以说是令到法朗克老泥安慰了。乐迷赞赏这部四重奏，他们说这首作品就好像一首隐藏版的管风琴作品，作品的和声厚重加上好像踏板一样的低音效果，就好像两支小提琴、一支中提琴和一支大提琴四件弦乐器当成管风琴来编曲一样。法朗克立刻带着胜利热血沸腾的心情回家，向他太太报捷，他说：太太你看看，观众终于理解我的音乐了。不过他太太就一盆冷水浇头淋，他太太很冷淡地回应批评他，说这部作品太过感性和戏剧化了，也都太过多愁善感，缺乏真正古典的宏伟和庄严。无论如何，这部作品都成功将严谨的理性思维和感性完美地结合，为法朗克人生最后的阶段带来一个辉煌的时刻。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后，法朗克就不幸遇到马车的意外，健康每况愈下，直至到他1890年11月8号离世，享年68岁。这一部 D 大调弦乐四重奏规模非常宏大，全首作品要演奏晒咧，将近50分钟嘅，好似有交响曲咁样嘅气势。不如我哋一齐听下 Pro Arte Quartet 颂艺四重奏，为我哋拉奏第四乐章中曲。

我哋啱啱欣赏过宋艺四重奏，为我哋拉奏法朗克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四乐章中曲。1889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啊，下星期六再见啦。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我们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首先有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为大提琴加上管弦乐团创作的 G 小调回旋曲作品94，欣赏过演出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指挥马素尔领导的柏林音乐管弦乐团的演奏。只刚听过的作品是一首俄国音乐，柴可夫斯基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的钢 B 小调第一号协奏曲作品23，这首乐曲完成于1875年。刚才欣赏过演出就有钢琴大师何鲁域之加上指挥苏尔领导的纽约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好了，在以后来的时间，我可以欣赏到有舒曼的音乐，是他为单簧管加上钢琴创作的三首浪漫曲作品94。

钢欣赏过一首相当之大型嘅作品，有马勒创作嘅第五交响曲当中嘅慢板乐章。听过嘅演奏由指挥伯根斯坦领导嘅美国交响乐团，加上其他多个嘅合奏组合同埋合唱组合嘅演出。继续今晚嘅节目，可以欣赏到由布拉姆斯嘅音乐，拣嚟嘅系佢为大提琴加上钢琴创作嘅 F 大调第二号奏鸣曲作品99。即将欣赏到的演出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钢琴家 Emmanuel X 的合作。而在节目结束之前，也为大家拣来做一首比较近代的作品，有这一位的二十世纪作曲家米遥，他创作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的几首幻想曲作品188。

巴格尼尼一首庄严感性的奏鸣曲，在之前我有听过罗莎士的破浪，而开始呢个钟头呢有葛利格的皮尔金组曲第一号当中早晨的一个乐章。接着下来为你带来的有奥神的小组曲，是为弦乐团以及钢琴去创作的。还有李斯特的传说曲当中第一首向鸟儿说教的圣法兰西斯可。

杜兰特的鲁特琴曲刚刚演出的是基斯道化威廉神。在之前我再听过长笛演奏家詹士高威和他的交响乐团去演出美亚的猎鹿者当中的一曲。接着下来我可以听到拉克曼尼洛夫的六首四手联弹乐曲作品十一。除此之外还有莫扎特的第二号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1。拉奏小提琴的是苏克，联同演出还有捷克管弦乐团。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58年探索一下。如果提起波兰作曲家维尼奥夫斯基 Wieniawski， 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即时想起小提琴大师兼作曲家 Henryk Wieniawski。不过今日我哋唔系讲佢，而系佢弟弟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 Joseph Wieniawski。原来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系钢琴大师李斯特嘅入室弟子嚟噶。李斯特对呢名徒弟嘅琴技甚为赞赏，曾经公开咁话：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系继我李斯特之后，第一位敢喺音乐会上面挑战弹奏全套肖邦练习曲嘅钢琴家。在19世纪，肖邦的练习曲简直是极致演奏技巧的终极考验，所以李斯特的这一番赞美足以证明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超凡的钢琴实力。在1858年，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就创作了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这一首华丽的圆技作品全曲都是极端地以钢琴为核心，管弦乐团真是担任陪衬的角色。除了钢琴家可以在某些部分透返口气之外，全首的作品比乐团单独炫耀技巧的段落实在不多，充分体现了19世纪流行的大师圆技文化。当中的第一乐章我们一起听一下。